ꯀꯞꯆꯕꯇꯅ ꯏꯊꯧꯗꯥꯡ ꯑꯣꯏꯔꯕꯤ ꯑꯩꯅꯤ ꯕ꯭ꯔꯖꯒꯤ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ꯅ ꯋꯥꯊꯣꯛ ꯆꯥꯎꯕꯤꯅꯤ ꯍꯥꯏꯅꯔꯤ ꯕꯗꯅꯥꯝꯒꯤ ꯃꯤꯡꯊꯣꯜꯁꯨ ꯂꯧꯖꯔꯤ ꯄꯨꯝꯅꯃꯛꯁꯤ ꯅꯪꯒꯤꯗꯃꯛꯅꯤ ꯅꯪꯗꯒꯤ ꯃꯆꯥ ꯂꯝꯍꯦꯟꯕ ꯀꯨꯆꯨ ꯃꯨꯕ ꯂꯝꯅꯝ ꯂꯧꯅꯝ ꯆꯥꯎ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 ꯄꯦꯅꯥ ꯁꯩꯍꯦꯛꯇ ꯅꯤꯡꯊꯧꯖꯝ ꯕꯣꯔꯆꯥꯟ ꯃꯩꯇꯩ, ꯏꯃꯥ ꯂꯩꯕꯥꯛ ꯄꯨ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ꯁꯨꯔ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ꯂꯥꯝ ꯁꯥꯟꯇꯤꯕꯂꯥ, ꯂꯥꯏꯁꯣꯟ ꯏ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ꯁꯛꯈꯤꯕ ꯍꯩꯁꯅꯥꯝ ꯔꯥꯅꯤꯕꯂꯥ,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ꯒꯣꯛꯄꯝ, ꯑꯅꯤꯁꯨꯕ ꯑꯃꯗꯤ ꯑꯍꯨꯝꯁꯨꯕ ꯂꯥꯏꯁꯣꯟ ꯏꯁꯩ ꯁꯩꯁꯛꯈꯤꯕꯁꯤꯡ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ꯕꯪꯀꯤꯝ 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ꯁꯤꯡꯒꯝ ꯀꯕꯤꯇꯥ.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ꯑꯦꯟ.ꯁꯤ.

ꯇꯥꯕꯤꯔꯦ ꯂꯧꯔꯦꯝꯕ ꯃꯍꯦꯁꯣꯔ ꯃꯩꯇꯩꯗꯒꯤ ꯃꯩꯇꯩ ꯏꯁꯩꯗ ꯃꯥꯂꯦꯝ ꯁꯩꯊꯥ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ꯞ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ꯄꯥꯝꯖꯕ ꯅꯪꯒꯤ ꯅꯒꯥꯗ ꯌꯧꯗꯔꯦ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ꯁꯩꯔꯦꯡꯕꯅ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ꯃꯍꯧꯁꯥ ꯀꯧꯕꯤ ꯂꯥꯏꯔꯦꯝ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ꯁꯩꯔꯦꯡꯕ ꯀꯣꯟꯁꯕꯩ ꯕꯣꯆꯣ

ꯇꯥꯕꯤꯔꯤ ꯔꯨꯕ꯭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ꯑꯃꯗꯤ ꯀꯣꯟꯁꯕ ꯏꯕꯣꯆꯧ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ꯀꯥꯎꯔꯒꯤ ꯐꯤꯂꯝꯗꯒꯤ ꯁꯩꯁꯛꯄꯤ ꯃꯥꯙꯨ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ꯀꯤꯂꯥ ꯁꯒꯣꯜ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ꯃꯤꯟꯅꯁꯤ꯫

ꯅꯨꯡꯁꯤꯕ ꯀꯧꯕ ꯃꯍꯥꯛꯀꯤ ꯆꯤꯅꯥꯏꯗꯕ ꯈꯣꯔꯖꯩꯅ ꯌꯦꯛꯄꯤꯔꯝꯕ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ꯁꯛꯇꯝꯗꯤ ꯄꯥꯈꯪ ꯊꯃꯣꯏ ꯂꯀꯥꯅꯨ ꯃꯌꯦꯛ ꯂꯥꯅ ꯇꯥꯗꯨꯅ ꯂꯩꯍꯧꯔꯦ ꯉꯁꯤꯁꯨ ꯃꯨꯠꯄ ꯅꯥꯏꯗ꯫ ꯑꯗꯨꯕꯨ ꯆꯤꯝꯕꯥꯜ ꯊꯣꯡꯒꯤ ꯑꯁꯦꯡꯕ ꯋꯥꯍꯩꯅꯗꯤ ꯇꯠꯇꯅ ꯍꯥꯏꯔꯤ ꯊꯃꯣꯏꯗ ꯃꯍꯥꯛꯄꯨ ꯀꯥꯎꯈ꯭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ꯂꯦꯞꯇ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ꯗ꯭ꯔꯁꯨ ꯈꯪꯂꯤ ꯐꯤꯂꯝꯁꯤ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ꯡ ꯑꯃꯗꯤ ꯂꯣꯏꯖꯤꯡ ꯈꯨꯝꯕꯤ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ꯖꯔꯝꯈꯤ ꯃꯇꯝ ꯁꯥꯡꯅ, ꯉꯥꯏꯖꯔꯝꯈꯤ ꯅꯨꯡꯁꯤ ꯃꯥꯅ ꯏꯅꯥꯛꯇ ꯂꯥꯛꯄ, ꯑꯗꯨꯕꯨ ꯆꯤꯡꯅꯗꯕꯗꯤ ꯉꯝ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ꯔꯗ꯭ꯔꯥ ꯍꯥꯏꯅ ꯃꯔꯨꯞꯁꯤꯡ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ꯁꯛꯄ, ꯃꯥꯏꯀꯦꯜ ꯍꯨꯏꯗ꯭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ꯆꯅ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ꯗ ꯂꯩꯕꯒꯦ.

ꯅꯨꯡꯕꯨ ꯅꯨꯡꯁꯤꯔꯕꯗꯤ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ꯄꯣꯠꯁꯛ ꯈꯨꯗꯤꯡꯃꯛ ꯃꯥꯏꯊꯣꯡ ꯈꯨꯗꯤꯡꯃꯛ ꯂꯣꯏꯅ ꯐꯖꯩ ꯍꯥꯏꯅꯩ ꯃꯁꯤꯅ ꯑꯣꯏꯔꯝ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ꯏꯁꯩ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ꯐꯖꯕꯒ ꯄꯨꯟꯁꯤꯜꯂꯤꯕꯁꯦ

ꯃꯥꯒꯤ ꯃꯤꯅꯣꯛꯇꯨꯗ ꯎꯕ ꯐꯪꯖꯔꯗꯤ ꯀꯥꯏꯅ ꯂꯣꯟꯅ ꯌꯦ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ꯉꯥꯏꯈꯣ ꯇꯥ ꯈꯤꯖꯤ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ꯝꯒꯅꯤ ꯈꯟꯖꯩ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0: ꯁ꯭ꯇ꯭ꯔꯦꯇꯦꯖꯤꯛ ꯀꯣꯟꯐ꯭ꯔꯦꯟꯁ 2026 ꯍꯧꯗꯣꯛꯂꯗꯨꯅ ꯁ꯭ꯔꯤ ꯁꯥꯍꯅ ꯍꯥꯏ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ꯗ ꯁꯤꯡꯅꯔꯛꯄꯁꯤꯡ ꯊꯦꯡꯅꯅꯕ ꯑꯦꯁ.ꯑꯣ.ꯄꯤ. ꯁꯦꯝꯅꯕꯒꯤꯗꯃꯛ ꯃꯜꯇꯤ ꯑꯦꯖꯦꯟꯁꯤ ꯁꯦꯟꯇꯔ ꯄ꯭ꯂꯦꯠꯐꯣꯔꯝꯁꯤꯡꯗ ꯐꯪꯂꯤꯕ ꯏ ꯄꯥꯎꯁꯤꯡ ꯑꯦ.ꯑꯥꯏ.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ꯒꯗꯕ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ꯇꯦꯔꯣꯔꯤꯖꯝ ꯃꯄꯨꯡ ꯐꯥꯅ ꯊꯦꯡꯅꯅꯕ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ꯂꯌꯒꯤ ꯄ꯭ꯔꯍꯥꯔ ꯁ꯭ꯀꯤꯝ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ꯅꯕ ꯇ꯭ꯔꯦꯅꯤꯡ ꯇꯧ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ꯐ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ꯉꯁꯤ ꯁꯕ ꯑꯦꯔꯤꯌꯦꯜ ꯁꯤꯁꯇꯦꯝꯁꯤꯡꯗꯒꯤ ꯂꯥꯛꯂꯤꯕ ꯁꯤꯡꯅꯔꯛꯄꯁꯤꯡ ꯑꯁꯤꯕꯨ ꯊꯦꯡꯅꯅꯕ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ꯁꯤꯡ, ꯕ꯭ꯂꯨ ꯏꯀꯣꯅꯣꯃꯤ,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ꯋꯥꯔꯐꯤꯌꯔ ꯑꯃꯁꯨꯡ ꯃꯁꯤꯅ ꯅꯦꯁꯅꯦꯜ ꯁꯦꯀ꯭ꯌꯨꯔꯤꯇꯤꯗ ꯄꯤꯔꯤꯕ ꯆꯩꯊꯦ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ꯄꯟꯕ ꯌꯥꯏ, ꯃꯤꯐꯝ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ꯅꯨꯃꯤꯠ ꯉꯔꯥꯡ ꯀꯥꯎꯟꯇꯔ ꯇꯦꯔꯣꯔꯤꯖꯝ ꯑꯦꯅꯥꯂꯥꯏꯁꯤꯁ ꯑꯃꯁꯨꯡ ꯃꯜꯇꯤ ꯑꯦꯖꯦꯟꯁꯤ ꯁꯦꯟꯇꯔꯁꯤꯡꯒꯤ ꯃꯇꯦꯡ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ꯄ ꯅꯥꯔꯀꯣꯇꯤꯛꯁ ꯀꯟꯇ꯭ꯔꯣꯜꯒꯤ ꯚꯤꯖꯟ ꯗꯣꯀꯨꯃꯦꯟꯠ, ꯑꯥꯏꯟ ꯀꯥꯏꯅ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ꯗꯣꯞꯁꯤꯡ ꯃꯁꯥ ꯃꯁꯥꯒꯤ ꯃꯔꯝꯗꯝꯗ ꯍꯜꯍꯟꯈꯤꯅꯕ ꯁꯥꯏꯕꯔ ꯀ꯭ꯔꯥꯏꯝ ꯊꯤꯡꯅꯕ ꯊꯧꯔꯥꯡꯁꯤꯡ ꯑꯃꯁꯨꯡ ꯄꯥꯀꯤꯁꯇꯥꯟ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ꯄ꯭ꯔꯣꯛꯁꯤ ꯋꯥꯔꯐꯤꯌꯔ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ꯍꯥꯏꯕ꯭ꯔꯤꯗ ꯐꯣꯔꯃꯦꯠꯇ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ꯒꯤ ꯃꯤꯑꯣꯏ 250 ꯔꯣꯝ ꯁꯔꯨꯛ ꯌꯥꯈꯤ꯫ ꯂꯥꯛꯂꯤꯕ ꯄꯟꯖꯥꯕ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ꯚꯥꯔꯇꯤꯌꯥ ꯖꯟꯇꯥ ꯄꯥꯔꯇꯤꯅ ꯕꯤꯙꯥꯟ ꯁꯚꯥ ꯁꯤꯠ 137ꯇ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ꯄꯇꯤꯌꯥ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ꯍꯥꯟꯕ ꯖꯣꯅꯦꯜ ꯃꯤꯇꯤꯡꯗ ꯗꯣꯜ ꯑꯁꯤ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ꯕꯤ.ꯑꯦꯜ. ꯁꯟꯇꯣꯁ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ꯗ ꯆꯥꯎꯅ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ꯇꯨꯅ ꯗꯣꯜ ꯑꯁꯤꯅ ꯃꯤꯈꯜꯗ ꯃꯥꯏ ꯄꯥꯛꯇꯨꯅ ꯁꯔꯀꯥꯔ ꯁꯦꯝꯒꯅꯤ꯫ ꯗꯣꯜ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ꯕꯤ.ꯑꯦꯜ. ꯁꯟꯇꯣꯁꯀꯤ ꯅꯨꯃꯤꯠ ꯅꯤꯅꯤꯒꯤ ꯄꯟꯖꯥꯕ ꯈꯣꯡꯆꯠ ꯉꯔꯥꯡꯗꯒꯤ ꯍꯧꯈꯤꯕ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ꯗꯣꯜ ꯑꯁꯤꯅ ꯃꯤꯈꯜꯒ ꯃꯔꯤ ꯂꯩꯅ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ꯒꯅꯤ꯫ ꯁ꯭ꯔꯤ ꯁꯟꯇꯣꯁꯅ ꯉꯔꯥꯡ ꯄꯟꯖꯥꯕꯇ ꯇꯨꯝꯈꯤꯕꯗ ꯔꯥꯖ꯭ꯌꯒꯤ ꯕꯤ.ꯖꯦ.ꯄꯤ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 ꯀꯦꯋꯥꯜ ꯁꯤꯡ ꯙꯤꯜꯂꯣꯟ ꯑꯃꯁꯨꯡ ꯗꯣꯜ ꯑꯁꯤꯒꯤ ꯀꯣ ꯏꯟꯆꯥꯔꯖ ꯅꯔꯤꯟꯗꯔ ꯁꯤꯡ ꯔꯥꯏꯅꯥꯅ ꯆꯥꯟꯗꯤꯒ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ꯃꯍꯥ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ꯈꯤ꯫ ꯃꯍꯥꯛꯅ ꯉꯔꯥꯡ ꯄꯇꯤꯌꯥꯂꯥ ꯑꯃꯁꯨꯡ ꯚꯇꯤꯟꯗꯥ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ꯗꯣꯜ ꯑꯁꯤꯒꯤ ꯃꯤꯐꯝꯗꯁꯨ ꯁꯔꯨꯛ ꯌꯥꯈꯤ꯫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ꯁ꯭ꯔꯤ ꯁꯟꯇꯣꯁꯅ ꯗꯣ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ꯊꯧꯃꯤ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ꯃꯤꯐꯝ ꯀꯌꯥ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ꯜꯍꯥꯗ ꯖꯣꯁꯤ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ꯇꯝꯐꯝ ꯑꯣꯏ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ꯁꯤꯡ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ꯕ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ꯅꯤꯚꯔꯁꯤꯇꯤ ꯒ꯭ꯔꯥꯟꯠꯁ ꯀꯃꯤꯁꯟ UGC ꯑꯃꯁꯨꯡ ꯑꯣꯜ ꯏꯟꯗꯤꯌꯥ ꯀꯥꯎꯟꯁꯤꯜ ꯑꯣꯐ ꯇꯦꯛꯅꯤꯀꯦꯜ ꯏꯗꯨꯀꯦꯁꯟ AICTE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ꯁꯤꯡ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ꯍꯦꯟꯅ ꯌꯣꯛ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ꯁꯥꯟꯅ ꯀꯌꯥꯗ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ꯀꯌꯥ ꯈꯪꯗꯣꯛꯅ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ꯈꯦꯂꯣ ꯚꯥꯔꯠꯀꯤ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ꯑꯇꯥ ꯑꯃꯗꯤ ꯃꯁꯤꯗꯒꯤ ꯄꯨꯊꯣ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ꯄꯥꯟꯂꯝꯗ ꯊꯥꯗꯣꯛ ꯊꯥꯖꯤꯟ ꯇꯧꯕ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ꯂꯝꯕ ꯑ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ꯊꯣꯛꯈ꯭ꯔꯦ꯫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ꯇꯥ, ꯃꯣꯏꯗꯥ, ꯁꯦꯃꯣꯂꯤꯅꯥ ꯑꯃꯗꯤ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ꯗꯒꯤ ꯁꯥꯕ ꯑꯇꯩ ꯄꯣꯠꯂꯝ ꯀꯌꯥ ꯃꯄꯥꯟ ꯂꯩꯕꯥꯛꯁꯤꯡꯗ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 ꯌꯥꯍꯜꯂꯒꯅꯤ꯫ ꯗꯤꯔꯦꯛꯇꯔꯦꯠ ꯖꯦꯅꯔꯦꯜ ꯑꯣꯐ ꯐꯣꯔꯦꯟ ꯇ꯭ꯔꯦꯗ DGFT ꯊꯣꯛꯄ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ꯟꯅꯕ ꯒꯦꯍꯨ ꯈꯔꯒꯤ ꯑꯦꯛꯁꯄꯣꯔꯠ ꯄꯣꯂꯤꯁꯤꯗꯁꯨ ꯑꯍꯣꯡꯕ ꯂꯩꯔꯒꯅꯤ꯫ ꯁꯦꯜꯇꯨ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ꯒꯤ ꯀꯦꯅꯥꯗꯥ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ꯀꯥꯒꯤ ꯑꯣꯐꯤꯁꯤꯌꯦꯜ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ꯉꯁꯤꯗꯒꯤ ꯍꯧꯔꯒ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ꯂꯩꯕꯥꯛꯁꯤꯡ ꯑꯁꯤꯒ ꯁꯦꯜ ꯊꯨꯝꯒꯤ ꯇꯦꯡꯕꯥꯡ ꯄꯤ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ꯁꯦꯜ ꯊꯥꯗ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ꯂꯝ ꯑꯁꯤꯗ ꯍꯦꯟꯅ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ꯃꯤꯟ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ꯁꯠꯇꯤꯁꯒꯔꯒꯤ ꯚꯦꯖꯤ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ꯁꯨꯛꯃꯥ ꯖꯤꯂꯥ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ꯃꯧꯕꯤꯁꯤꯡꯅ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ꯂꯝꯕ ꯄꯣꯈꯥꯏꯕ ꯌꯥꯕ ꯃꯆꯥꯛꯁꯤꯡ, ꯅꯣꯡꯃꯩ ꯑꯃꯁꯨꯡ ꯃꯔꯨ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ꯈꯨꯖꯨ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ꯈ꯭ꯔꯦ꯫ ꯈꯨꯖꯨ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 ꯁꯔꯀꯥꯔꯗ ꯆꯪꯖꯔꯛꯈ꯭ꯔꯕ ꯃꯧꯕꯤꯁꯤꯡꯅ ꯄꯤꯔꯛꯄ ꯄꯥꯎ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ꯉꯔꯥꯡ ꯕꯟꯗꯥ ꯄꯍꯥ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ꯔꯀꯣꯟꯗꯥꯒꯤ ꯆꯤꯡ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ꯐꯣꯔꯁ, ꯗꯤꯁꯇ꯭ꯔꯤꯛ ꯔꯤꯖꯥꯔꯕ ꯒꯥꯔꯗ ꯑꯃꯁꯨꯡ ꯕꯁꯇꯔ ꯐꯥꯏꯇꯔꯁꯤꯡ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ꯐꯥꯒꯠꯈꯤꯕꯅꯤ꯫ ꯑꯣꯄꯔꯦꯁꯟ ꯑꯗꯨꯗ SLR, BGL ꯂꯣꯟꯆꯔ, ꯃꯖꯦꯜ ꯂꯣꯖꯤꯡ ꯒꯟ, ꯀꯟꯇ꯭ꯔꯤꯃꯦꯟ ꯍꯦꯟ ꯒ꯭ꯔꯦꯅꯦꯗ, ꯒꯟ ꯄꯥꯎꯗꯔ ꯀꯤꯂꯣꯒ꯭ꯔꯥꯝ 18 ꯌꯥꯎꯅ ꯌꯥꯝꯂꯕ ꯅꯣꯡꯃꯩ ꯃꯔꯨ ꯀꯌꯥ ꯐꯥꯒꯠꯄ ꯉꯝꯈꯤ꯫ ꯑꯗꯨꯕꯨ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ꯏꯝꯔꯥꯟ ꯈꯨꯔꯝꯖꯥꯟꯅ ꯍꯥꯏꯔꯤ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ꯀꯔꯝ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ꯀꯗꯒꯦ ꯍꯥꯏꯕꯁꯤ ꯄꯨꯟꯅ ꯈꯟꯅ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ꯃꯅꯤꯄꯨꯔ ꯑꯦꯛꯁꯥꯏꯁꯀꯤ 39 ꯁꯨꯕ ꯔꯦꯖꯤꯡ ꯗꯦꯒꯤ ꯊꯧꯔꯝ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ꯍꯥ ꯑꯣꯏꯔꯤꯕ ꯗꯤꯄ꯭ꯂꯣꯃꯦꯠꯁꯤꯡꯗ ꯃꯈꯣꯏꯅ ꯄꯣꯁꯇꯤꯡ ꯇꯥꯔꯤ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ꯌꯥꯝꯒ ꯑꯐꯕ ꯃꯔꯤ ꯊꯝꯗꯨꯅ ꯚꯥꯔꯠꯀ ꯂꯩꯕꯥꯛꯁꯤꯡ ꯑꯗꯨꯒ ꯍꯦꯟꯅ ꯅꯛꯁꯤꯟꯅꯍꯟꯅꯕ ꯍꯥꯏꯔꯤ ꯑꯃꯁꯨꯡ ꯁꯤꯛ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ꯜꯍꯥꯗ ꯖꯣꯁꯤꯅ UGC ꯑꯃꯁꯨꯡ AICTE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ꯁꯤꯡ ꯃꯄꯥꯡꯒꯜ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ꯠ ꯌꯨꯡꯕꯒꯤ ꯄꯥꯎ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ꯛꯏꯕ

0: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ꯄ꯭ꯋꯥ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ꯛꯂꯦ ꯆꯦꯕꯦꯃꯥ.
0: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ꯏꯕꯨꯡꯉꯣ.
1: ꯐꯅꯤ ꯐꯅꯤ ꯆꯦꯕꯦꯃꯥ.
0: ꯏꯕꯨꯡꯉꯣ, ꯉꯁꯤ ꯑꯁꯤ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ꯅꯤ.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ꯃꯈꯛ ꯊꯝꯖꯔꯤ ꯏꯕꯨꯡꯉꯣ.
1: 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ꯑꯁꯤꯗꯤ ꯉꯥꯁꯦꯝ ꯗꯨꯔꯒꯦꯁ꯭ꯋꯔꯤꯒꯤ ꯄꯦꯅꯥꯗ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ꯀ꯭ꯋꯥꯛꯇꯥ ꯂꯝꯖꯦꯜꯒꯤ ꯃꯇꯥꯡ ꯊꯝꯖꯔꯤ ꯏꯕꯨꯡꯉꯣ.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ꯄꯦꯅꯥꯒꯤ ꯇꯥꯡꯀꯛ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 ꯏꯄ꯭ꯋꯥ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ꯃꯥ.

先看弄那看见谁，没让看你该天头的那吧，没让公黑也走不要的那吧。什么人嘛那吧个，王宝安那如果这看住那，我们妈那别人哎，没先的推那娃人的都，没让人痛苦的争住那，得那个保守人，没都人头没把握，得那心疼那不，还那么赔多。我把那半个早都不行了，还那种娃的都没。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ꯟꯒꯤ ꯂꯤꯂꯥ ꯃꯆꯥ ꯇꯟꯖꯥ ꯆꯥꯅ ꯆꯥꯛꯏꯗ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ꯒꯤ ꯁꯛꯇꯝꯗ ꯈꯨꯔꯥꯏꯖꯝ ꯁꯔꯠ, ꯃꯃꯥ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ꯆꯥꯟꯗꯝ ꯁꯅꯥꯌꯥꯏꯃ, ꯏꯅꯥꯈꯨ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ꯃꯣꯅꯥꯂꯤꯁꯥ, ꯁꯪꯕꯥꯟꯅ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ꯀꯥꯝ ꯕꯦꯕꯤ ꯒ꯭ꯔꯦꯁ, ꯃꯁꯥꯅꯨꯄꯥ ꯑꯍꯜ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ꯅꯥꯎꯖꯝ ꯄ꯭ꯔꯦꯝꯖꯤꯠ ꯑꯃꯗꯤ ꯃꯁꯥꯅꯨꯄꯥ ꯑꯇꯣ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ꯂꯤꯂꯥ ꯏꯕ ꯂꯥꯏꯄꯥ ꯂꯨꯋꯥ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1: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ꯇꯥꯟꯖꯥ ꯆꯥꯅ ꯆꯥꯛꯏ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2: ꯇꯥꯃꯤꯟꯅꯔꯦ
1: ꯂꯤꯂꯥ ꯏꯕ ꯂꯥꯏꯄꯥ ꯂꯨꯋꯥ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ꯕ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ꯅꯤ.
2: ꯑꯍꯣꯏ,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2: ꯑꯍꯣꯏ,
1: ꯏꯆꯤꯜ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2: ꯐꯅꯤ ꯐꯅꯤ ꯆꯦꯕꯦꯝꯃ.
1: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ꯗꯤꯖꯤꯇꯦꯜ ꯄꯦꯃꯦꯟꯠꯀꯤ ꯈꯣꯡꯆꯠꯇ UPI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ꯅꯥꯒꯥ ꯑꯃꯁꯨꯡ ꯀꯨꯀꯤ ꯐꯨꯔꯨꯞꯁꯤꯡ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ꯇꯨꯗ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ꯠꯁꯤꯡ ꯑꯌꯤꯠ ꯑꯄꯟ ꯂꯩꯇꯅ ꯆꯠꯍꯟꯕꯒꯤꯗ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ꯍꯌꯤꯡ ꯈꯣꯡꯕꯥ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95 ꯁꯨꯕ ꯍꯣꯀꯔꯁ ꯗꯦ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ꯀꯥꯡꯂꯨꯞ ꯑꯅꯤꯃꯛꯀꯤ ꯃꯤꯌꯥꯝꯅ ꯋꯥꯈꯜ ꯇꯥꯃꯤꯟꯅ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ꯔꯛꯄ ꯑꯁꯤ ꯔꯥꯖ꯭ꯌ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ꯒꯤ ꯂꯝꯕꯤꯗ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ꯇꯐꯧ ꯚꯤꯂꯦꯖꯇ ꯉꯔꯥꯡ ꯊꯣꯛꯈꯤꯕ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ꯜꯂ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MLA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ꯁꯇ꯭ꯔꯤꯛ ꯑꯣꯊꯣꯔꯤꯇꯤꯁꯤꯡꯅ ꯀꯥꯡꯂꯨꯞ ꯑꯅꯤꯃꯛꯀꯤ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ꯗ ꯒꯥꯔꯤꯁꯤꯡ ꯆꯠꯄꯗ ꯑꯌꯤꯠ ꯑꯄꯟ ꯊꯣꯟꯗ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ꯂꯧꯈ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ꯍꯦꯛ ꯁꯔꯀꯥꯔꯁꯤꯃꯒꯤ ꯖꯤꯔꯤ ꯆꯠꯁꯦ ꯖꯤꯔꯤ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ꯝꯃꯨꯅꯤꯇꯤ ꯃꯌꯥꯝ IDB ꯀꯦꯝꯗ ꯂꯩꯕꯗꯨ ꯆꯪꯉꯒ ꯋꯥꯔꯤ ꯁꯥꯟꯅꯁꯦ ꯀꯨꯀꯤꯅꯦ ꯄꯥꯏꯇꯦꯅꯦ ꯃꯥꯔꯅꯦ ꯃꯩꯇꯩ ꯄꯥꯡꯒꯜ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ꯁꯤꯡ ꯂꯣꯡꯃꯩ ꯑꯃꯒꯤ ꯃꯌꯨꯝꯗ ꯑꯩꯈꯣꯏ 95 ꯃꯨꯛ ꯆꯥꯛ ꯄꯨꯟꯅ ꯆꯥꯃꯤꯟꯅꯩ ꯐꯠꯇꯕ ꯃꯤꯁꯤꯗꯤ ꯑꯦꯅꯤ ꯀꯝꯃꯨꯅꯤꯇꯤꯗ ꯂꯩ ꯈ꯭ꯋꯥꯏꯗꯒꯤ ꯄ꯭ꯔꯤꯊꯤꯕꯤꯒꯤ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ꯇꯁꯨ ꯗ꯭ꯔꯒꯁ ꯄꯥꯡꯒꯜ ꯑꯗꯨꯝ ꯂꯩ ꯑꯩꯈꯣꯏꯁꯤꯗꯁꯨ ꯂꯩꯔꯝꯗꯦ ꯕꯠ ꯂꯦꯠ ꯑꯁ ꯇꯨ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ꯑꯗꯨꯒ ꯁꯔꯀꯥꯔ ꯈꯛꯇꯅ ꯅꯠꯇꯕ ꯊꯕꯛ ꯇꯧꯕ ꯊꯤꯡꯕꯉꯝꯃꯣꯏ ꯄ꯭ꯔꯖꯥ ꯃꯌꯥꯝꯅꯁꯨ ꯀꯣꯑꯣꯄꯔꯦꯁꯟ ꯄꯤꯕꯤꯕ ꯇꯥꯕꯅꯤ꯫
0: ꯉꯁꯤꯁꯨ ꯃꯔꯤꯅꯤ ꯆꯟꯕ ꯅꯨꯃꯤꯠ ꯑꯣꯏꯅ ꯏꯝꯐꯥꯜ ꯗꯤꯃꯥꯄꯨꯔ ꯒꯨꯋꯥꯍꯥꯇꯤ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ꯄꯦꯁꯦꯟꯖꯔ ꯆꯍꯨꯝꯂꯣꯝ ꯆꯠꯈꯤ꯫ ꯅꯨꯄꯤ ꯑꯃꯁꯨꯡ ꯑꯉꯥꯡꯁꯤꯡ ꯌꯥꯎꯕ ꯄꯦꯁꯦꯟꯖꯔꯁꯤꯡ ꯑꯗꯨ ꯕꯁ 5 ꯑꯃꯁꯨꯡ ꯋꯤꯡꯒꯔ 7 ꯉꯁꯤ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ꯕ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ꯔꯁ 26ꯇꯒꯤ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ꯛꯁꯥꯏ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ꯅ ꯑꯇꯩ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ꯂꯨꯄꯥ ꯀꯣꯇꯤ 90 ꯂꯣꯝꯒꯤ ꯔꯦꯚꯤꯅ꯭ꯌꯨ ꯈꯣꯝꯒꯠꯄ ꯉꯝꯂꯦ꯫ ꯃꯅꯤꯄꯨꯔ ꯑꯦꯛꯁꯥꯏꯁꯀꯤ 49 ꯁꯨꯕ ꯔꯦꯖꯤꯡ ꯗꯦ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ꯛꯁꯥꯏ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ꯀꯤ ꯃꯄꯥꯡꯒꯟ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ꯅꯕ ꯃꯊꯧ ꯇꯥꯕ ꯊꯕꯛꯁꯤꯡ ꯄꯥꯏꯈꯠꯂꯒ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ꯑꯦꯛꯁꯥꯏꯁ ꯏꯝꯄ꯭ꯂꯣꯌꯤ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ꯈꯠꯂꯛꯄ ꯋꯥꯐꯝ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ꯌꯦꯡꯁꯤꯜ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ꯊꯣꯅꯤꯡꯗꯕ ꯊꯧꯗꯣꯛ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ꯔꯥꯖ꯭ꯌ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ꯉꯩ ꯃꯔꯛꯇ ꯕꯤꯚꯥꯒ ꯑꯁꯤꯅ ꯆꯥꯎꯔꯕ ꯁꯦꯟꯐꯝ ꯑꯃ ꯔꯦꯚꯤꯅ꯭ꯌꯨ ꯑꯣꯏꯅ ꯈꯣꯝꯒꯠꯄ ꯑꯁꯤ ꯊꯣꯏꯗꯣꯛ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ꯁꯥꯟꯇꯤꯁꯤ ꯁꯨꯡꯄꯥꯝ ꯄꯥꯝꯗꯕ ꯃꯤ ꯈꯔꯗꯤ ꯂꯩꯔꯤ ꯑꯃꯗꯨ ꯀꯝꯃꯨꯅꯤꯇꯤ ꯕꯦꯁꯤꯁꯇ ꯍꯥꯏꯖꯔꯣꯏ ꯃꯤꯑꯣꯏꯕ ꯑꯣꯏꯅ ꯍꯥꯏꯖꯒꯦ ꯁꯥꯟꯇꯤ ꯄꯥꯝꯗꯕ ꯍꯥꯏ ꯇꯥꯔꯦꯅꯦꯀꯣ ꯄꯨꯡ 9ꯗ ꯊꯥꯒꯗꯕ ꯕꯁꯇꯨ ꯏꯔꯥꯡ ꯑꯃ ꯊꯣꯛꯇꯅ ꯄꯨꯡ 1ꯗ ꯊꯥꯏ ꯀꯝꯃꯨꯅꯤꯇꯤ ꯑꯅꯤꯒꯤ ꯂꯤꯗꯔꯁꯤꯡ ꯑꯩꯅ ꯂꯣꯏꯅ ꯐꯣꯟ ꯇꯧꯔꯒ ꯋꯥꯔꯤ ꯁꯥꯖꯩ ꯑꯩꯈꯣꯏ ꯀꯔꯤ ꯀꯔꯤ ꯑꯣꯏꯁꯨ ꯂꯝꯕꯤꯁꯤ ꯐꯥꯎꯅꯔꯒ ꯁꯤꯗ ꯆꯠꯂꯤꯕ ꯄꯦꯁꯦꯟꯖꯔꯁꯤꯡꯁꯦ ꯄꯩꯁꯥ ꯄꯥꯏꯕꯝꯇ ꯅꯠꯇꯦ ꯑꯦꯔꯣꯄ꯭ꯂꯦꯟ ꯚꯔꯥ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ꯕꯒꯤ ꯆꯠꯄꯅꯤ ꯅꯣꯏ ꯊꯤꯡꯕꯤꯒꯅꯨ ꯍꯥꯏꯗꯅ ꯔꯤꯀ꯭ꯋꯦꯁ ꯇꯧꯕꯗ ꯕꯣꯠꯇ ꯀꯝꯃꯨꯅꯤꯇꯤꯁ ꯅꯒꯥꯒꯤ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ꯀꯨꯀꯤꯒꯤ ꯏꯆꯤꯟꯅꯥꯎꯁꯤꯡꯅꯁꯨ ꯃꯣꯏ ꯂꯣꯏꯅ ꯃꯤꯇꯤꯡ ꯇꯧꯔꯀꯥꯟꯗ ꯆꯠꯄꯗꯨꯁꯨ ꯊꯤꯡꯕꯤꯗ꯭ꯔꯦ ꯍꯜꯂꯛꯄꯁꯨ ꯊꯤꯡꯕꯤꯗ꯭ꯔꯦ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ꯗꯤ ꯑꯦꯅꯤ ꯀꯥꯏꯟ ꯑꯣꯐ ꯀꯟꯐ꯭ꯂꯤꯛ ꯑꯁꯤ ꯊꯃꯣꯏ ꯁꯦꯡ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ꯗꯤ ꯀꯟꯐ꯭ꯂꯤ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ꯕ ꯌꯥꯏꯁꯤ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ꯕꯦꯁ ꯄꯔꯐꯣꯃꯤꯡ ꯑꯦꯛꯁꯥꯏꯁ ꯏꯁꯇꯦꯁꯟꯁꯤꯡ ꯃꯦꯔꯤꯇꯣꯔꯤꯁ ꯑꯦꯋꯥꯔꯗ ꯑꯃꯁꯨꯡ ꯁ꯭ꯄꯤꯁꯦꯜ ꯑꯦꯋꯥꯔꯗ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ꯌꯦꯟ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ꯐꯥꯏꯅꯥꯟꯁꯀꯤ ꯀꯃꯤꯁꯅꯔ ꯑꯦ ꯑꯁꯣꯛ ꯀꯨꯃꯥꯔ ꯌꯥꯎꯅ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ꯌꯥꯝꯆꯥꯟ ꯁꯤꯡ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ꯗꯦꯜꯂꯤꯒꯤꯗꯃꯛ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ꯁ꯭ꯔꯤ ꯈ꯭ꯌꯥꯝꯆꯥꯟꯅ ꯗꯦꯜꯂꯤꯗ ꯍꯌꯦꯡ ꯀꯦꯟꯗ꯭ꯔꯒꯤ ꯂꯨꯆꯤꯡꯕ ꯀꯌꯥ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ꯀꯦꯟꯗ꯭ꯔ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ꯔꯥꯖ꯭ꯌꯁꯤ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ꯔꯛꯀꯅꯤ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ꯇꯐꯧ ꯑꯦꯔꯤꯌꯥꯗ ꯉꯔꯥꯡ ꯊꯣꯛꯈꯤꯕ ꯑꯣꯟꯈꯠꯅꯕꯒꯤ ꯊꯧꯗꯣꯛ ꯑꯗꯨꯒꯤ ꯃꯇꯨꯡꯗ CRPFꯀꯤ ꯀꯣꯕ꯭ꯔꯥ ꯀꯥꯡꯕꯨꯅ ꯇꯐꯧ ꯑꯦꯔꯤꯌꯥꯗ ꯄꯥꯛ ꯁꯟꯅ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ꯟꯈꯠꯅꯕꯒꯤ ꯐꯤꯕꯝ ꯑ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ꯍꯟꯊꯔꯛꯂꯤ ꯑꯩꯈꯣꯏꯒꯤ ꯁꯦꯅꯥꯄꯇꯤ ꯄꯥꯎꯃꯤ ꯑꯦ ꯍꯦꯈꯅꯤ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ꯅꯗꯒꯤ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ꯂꯦ CRPFꯀꯤ ꯀꯣꯕ꯭ꯔꯥ ꯀꯥꯡꯕꯨꯅ ꯇꯐꯧ ꯂꯤꯌꯥꯡꯃꯥꯏ ꯇꯐꯧ ꯀꯣꯀꯤ ꯑꯃꯁꯨꯡ ꯅꯛꯅ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ꯀꯣꯝꯕꯤꯡ ꯑꯣꯄꯔꯦꯁꯟ ꯆꯠꯊ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ꯈꯥ ꯇꯥꯅ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ꯄꯒꯤ ꯄꯥꯎ ꯂꯩꯇꯦ ꯍꯥꯏꯔꯤ ꯁꯥꯁꯤꯟꯅꯕ ꯁꯪꯒꯣꯝ ꯁꯅꯥꯁꯤꯡ ꯌꯣꯟꯕꯁꯤꯡꯗꯒꯤ ꯆꯦꯛꯁꯤꯟꯅꯅꯕ ꯔꯥꯖ꯭ꯌꯒꯤ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ꯐꯣꯡꯗꯣꯔꯛꯂꯤ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ꯁꯀꯤ ꯗꯤ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ꯁꯪꯒꯣꯝ ꯁꯅꯥ ꯂꯩꯔꯝꯗꯥꯏꯗ ꯂꯦꯕꯦꯜ ꯇꯧꯗꯨꯅ ꯊꯥꯔꯤꯕ ꯏꯟꯒ꯭ꯔꯦꯗꯤꯌꯦ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ꯆꯦꯛ ꯇꯧꯒꯗꯕꯅꯤ ꯍꯣꯇꯦꯜ ꯔꯦꯁꯇꯨꯔꯦꯟ ꯑꯃꯁꯨꯡ ꯐꯨꯗ ꯁ꯭ꯇꯣꯜꯁꯤꯡꯗ ꯐꯪꯂꯤꯕ ꯁꯪꯒꯣꯝ ꯁꯅꯥ ꯑꯊꯣꯡꯕꯁꯤꯡ ꯑꯗꯨ ꯑꯁꯦꯡꯕ꯭ꯔ ꯁꯦꯡꯗꯕ꯭ꯔ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ꯀꯔꯤꯒꯨꯝꯕ ꯆꯤꯡꯅꯕ ꯂꯩꯔꯕꯗꯤ ꯐꯨꯗ ꯁꯦꯐꯇꯤ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ꯄꯥꯎ ꯄꯤꯕꯤꯌꯨ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ꯠꯇꯦꯅ ꯕ꯭ꯔꯦꯛ ꯑꯃ
2: ꯑꯩꯈꯣꯏꯒꯤ ꯏꯔꯛꯇ ꯇꯤꯟꯕꯤꯔꯝꯕ ꯑꯍꯣꯡ ꯁꯥꯡꯃꯝ ꯁꯨꯔꯖꯤꯠ ꯕꯣꯏ ꯈꯨꯃꯟꯆꯥꯅ ꯃꯅꯨꯡ ꯃꯇꯝ ꯆꯥꯗꯅ ꯈꯪꯍꯧꯗꯅ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ꯊꯥꯗꯣꯛꯂꯝꯗꯨꯅ ꯃꯄꯨꯒꯤ ꯂꯩꯀꯣꯟꯗ ꯇꯤꯟ

0: ꯃꯔꯨꯝ ꯍꯌꯦꯡ ꯇꯥꯡ 26 ꯊꯋꯥꯟꯒꯤ 19 ꯄꯥꯟꯕ ꯌꯨꯝꯁꯀꯩꯁ ꯀꯩꯁꯥ ꯅꯨꯃꯤꯠꯇ ꯊꯣ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ꯗ ꯂꯩꯈꯤꯗ꯭ꯔꯕ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 ꯚꯦꯟ ꯁꯥꯔꯚꯤꯁ ꯑꯣꯅ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ꯃꯦꯝꯕꯔ ꯄꯨꯝꯅꯃꯛꯅ ꯁꯔꯨꯛ ꯌꯥꯕꯤꯅꯕ ꯄꯥꯎꯖꯦꯟꯖꯔꯤ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ꯗꯕ꯭ꯂꯤꯌꯨ ꯖꯗꯨꯃꯅꯤ ꯁꯤ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ꯕ꯭ꯂꯤꯌꯨ ꯍꯔꯤ ꯁꯤꯡ ꯁꯦꯀ꯭ꯔꯦꯇꯔꯤ
1: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ꯔꯤꯖꯅꯦ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ꯅꯤꯡꯊꯧꯀꯥꯕ ꯈꯨꯗꯤꯡꯒꯤ ꯅꯨꯡꯊꯤꯜ ꯄꯨꯡ 2:00 ꯃꯈꯥꯏ ꯐꯥꯎꯕ ꯔꯦꯌꯔ ꯗꯤꯖꯤꯖ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ꯐꯝꯕ ꯍꯧꯖꯔꯦ ꯖꯤꯟꯗ ꯁꯣꯏꯕ ꯂꯩꯕ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ꯅꯥꯁꯤꯡ ꯄꯣꯛꯄꯗꯒꯤ ꯁꯣꯏꯔꯛꯄ ꯃꯄꯨꯡ ꯃꯔꯩ ꯐꯥꯔꯛꯄꯗ ꯊꯤꯟ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ꯁꯨꯔꯣꯟꯗ ꯂꯧꯅꯕ ꯂꯩꯅꯥꯁꯤꯡ ꯂꯩ ꯍꯥꯏꯅꯆꯤꯡꯅꯕꯁꯤꯡꯕꯨ ꯈꯪꯗꯣꯛꯄ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ꯇꯧꯐꯝ ꯊꯣꯛꯄ ꯊꯧꯔꯝꯁꯤꯡꯒꯤꯗꯃꯛ ꯃꯤꯌꯥꯝꯗ ꯂꯥꯛꯄꯤꯅꯕ ꯈꯪꯍꯟꯖꯔꯤ ꯃꯈꯥ ꯇꯥꯕ ꯀꯨꯞꯄꯃꯔꯣꯜꯒꯤꯗꯃꯛ ꯔꯦꯌꯔ ꯗꯤꯖꯤꯖ ꯑꯦꯟ ꯖꯦꯅꯦꯇꯤꯛꯁ ꯑꯣ.ꯄꯤ.ꯗꯤ ꯁꯦꯀꯦꯟ ꯐ꯭ꯂꯣꯔ ꯅ꯭ꯌꯨ ꯑꯣ.ꯄꯤ.ꯗꯤ ꯕ꯭ꯂꯣꯛ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ꯗ ꯂꯥꯛꯄꯤ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2: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ꯀꯤ ꯃꯄꯣꯛ ꯅꯨꯃꯤꯠ ꯃꯤꯂꯥꯟ ꯎꯠ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ꯗ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ꯌꯥꯝ ꯑꯈꯟꯅꯅ ꯃꯨꯁꯜꯃꯥꯟ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ꯊꯧꯖꯥꯜ ꯍꯩꯕ ꯁꯥꯟꯇꯤ ꯊꯣꯡ ꯃꯥꯟꯅ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 ꯑꯐꯕ ꯇꯧꯕ ꯍꯥꯏꯕ ꯐꯖ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ꯗꯨ ꯃꯤꯂꯥꯠ ꯎꯟ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ꯅꯍꯨꯡ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ꯔꯥꯖ꯭ꯌꯁꯤꯗ ꯁꯥꯟꯇꯤ ꯆꯥꯎꯈꯠꯄ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ꯅ ꯑꯃ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ꯂꯥꯠ ꯎꯟ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ꯅ ꯄꯣꯛꯈꯤ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ꯊꯧꯖꯥꯜ ꯍꯩꯕꯁꯤꯡ ꯑꯗꯨꯕꯨ ꯅꯍꯣꯡꯅ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ꯗ ꯇꯨꯡ ꯀꯣꯏꯅ ꯁꯥꯟ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ꯃꯄꯨꯒꯤ ꯃꯐꯝꯗ ꯅꯤꯖꯔꯁꯤ ꯍꯥꯏꯔꯤ MLA ꯊꯧꯅꯥꯎꯖꯝ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ꯂꯥꯠ ꯎꯟꯅꯕꯤꯅ ꯂꯥꯛꯄꯗ ꯄ꯭ꯔꯣꯐꯦꯠ ꯃꯨꯍꯝꯃꯗꯅ ꯇꯥꯛꯄꯤꯔꯝꯕ ꯁꯥꯟꯇꯤ ꯃꯤꯅꯨ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ꯕꯥꯡꯕ ꯑꯃꯁꯨꯡ ꯊꯧꯖꯥꯜ ꯍꯩ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ꯟꯅ ꯐꯥꯎꯍꯟꯕ ꯑꯣꯏꯔꯁꯅꯨ ꯅꯨꯃꯤꯠ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ꯃꯅꯤꯄꯨꯔꯕꯨ ꯇꯪꯗꯨ ꯂꯩꯇꯥ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ꯅ ꯆꯠꯄ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ꯔꯤ ꯍꯦꯂꯨꯝ ꯁꯟ ꯇꯦꯛꯁꯇꯥꯏꯜꯁ ꯗꯥꯏꯔꯦꯛꯇꯣꯔꯦꯠꯀꯤ ꯅꯧꯅ ꯈꯜꯂꯕ ꯒ꯭ꯔꯨꯞ ꯑꯦ ꯑꯃꯁꯨꯡ ꯕꯤ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ꯅꯨꯃꯤꯠ 10 ꯆꯠꯊꯒꯗꯕ ꯏꯟꯗꯛꯁꯟ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ꯂꯝꯐꯦꯜꯐꯥꯠꯇ ꯂꯩꯕ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ꯍꯧ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ꯅꯨꯔꯥꯛ ꯕꯥꯁꯄꯥꯏꯅ ꯍꯥꯏ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ꯊꯛꯁꯤ ꯈꯥꯁꯤ ꯂꯩꯅ ꯏꯊꯤꯛꯁ ꯑꯃꯗꯤ ꯏꯟꯇꯤꯒ꯭ꯔꯤꯇꯤ ꯉꯥꯛꯇꯨꯅ ꯊꯕꯛ ꯇꯧꯒꯗꯕꯅꯤ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ꯃꯁꯥꯒꯤ ꯊꯧꯗꯥꯡ ꯃꯁꯛ ꯈꯪꯅ ꯃꯊꯧ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ꯕꯤꯚꯥꯒ ꯑꯁꯤꯅ ꯍꯦꯟꯂꯨꯝ ꯍꯦꯟꯗꯤꯀ꯭ꯔꯥꯐ ꯑꯃꯁꯨꯡ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ꯂꯝꯁꯤꯡꯕꯨ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ꯕꯁꯤꯡ ꯑꯗꯨꯕꯨꯁꯨ ꯁ꯭ꯔꯤ ꯕꯥꯁꯄꯥꯏ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ꯊꯧꯔꯝ ꯊꯥ ꯑꯁꯤꯒꯤ 17 ꯆꯥꯟꯗꯦꯜ ꯖꯤꯂꯥꯗꯁꯨ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ꯆꯥꯟꯗꯦꯜꯒꯤ ꯌꯨꯅꯥꯏꯇꯦꯠ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ꯀꯣꯂꯦꯖ ꯑꯁꯤꯒꯤ NSS ꯌꯨꯅꯤꯠꯀꯤ ꯄ꯭ꯔꯣꯒ꯭ꯔꯥꯝ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ꯑꯒꯨꯁꯇꯤꯟ ꯔꯣꯌꯦ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ꯆꯥꯟꯗꯦꯜꯒꯤ ꯁꯥꯎꯠ ꯏꯁ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ꯇꯁꯨ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ꯅꯕ ꯀꯣꯂꯦꯖ ꯑꯁꯤꯒꯤ NSS ꯌꯨꯅꯤꯠꯅ ꯁꯦꯝ ꯁꯥꯔꯤ ꯍꯥꯏꯔꯤ ꯅꯦꯍꯔꯨ ꯌꯨꯕ ꯀꯦꯟꯗ꯭ꯔ ꯎꯈ꯭ꯔꯨꯜꯅ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ꯂꯦꯖ ꯑꯅꯤꯗ ꯈꯦꯂꯣ ꯏꯟꯗꯤꯌꯥ ꯁꯝꯕꯠꯀꯤ ꯊꯧꯔꯝ ꯅꯤꯡꯊꯤ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ꯔꯤ ꯎꯈ꯭ꯔꯨꯜꯒꯤ ꯁꯦꯟꯠ ꯖꯣꯁꯦꯞ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ꯅꯦꯍꯔꯨ ꯌꯨꯕ ꯀꯦꯟꯗ꯭ꯔ ꯎꯈ꯭ꯔꯨꯜꯒꯤ ꯗꯤꯄꯨꯇꯤ ꯗꯤꯔꯦꯛꯇꯔ ꯋꯥꯔꯆꯤꯞ ꯄꯦꯟꯅ ꯍꯥꯏ ꯊꯧꯔꯝ ꯑꯁꯤ ꯖꯤꯂꯥ ꯑꯁꯤꯗꯁꯨ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ꯅꯕ ꯅꯤꯡꯊꯤꯅ ꯁꯦꯝ ꯁꯥꯔꯦ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 2026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ꯁꯨ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ꯖꯤꯂꯥ ꯑꯁꯤꯒꯤ ꯗꯤꯁꯇ꯭ꯔꯤꯛ ꯌꯨꯠ ꯑꯣꯐꯤꯁꯔ ꯃꯥꯏ ꯚꯥꯔꯠ ꯁꯦꯅꯥꯄꯇꯤꯅ ꯁꯤꯟꯗꯨꯅ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ꯊꯧꯕꯥꯜ ꯀꯣꯂꯦꯖ ꯑꯃꯗꯤ ꯋꯥꯏꯈꯣꯝ ꯃꯅꯤ ꯒꯔꯜꯁ ꯀꯣꯂꯦꯖꯇ ꯀꯨꯝꯁꯤ ꯆꯍꯤꯒꯤ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ꯅꯕ ꯁꯦꯝ ꯁꯥꯔꯤ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ꯊꯧꯕꯥꯜ ꯀꯣꯂꯦꯖ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ꯏ ꯚꯥꯔꯠ ꯊꯧꯕꯥ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ꯌꯨꯠ ꯑꯣꯐꯤꯁꯔ ꯕꯤꯁꯥꯜ ꯗꯥꯠꯀꯥꯠꯅ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ꯃꯊꯪ ꯊꯥꯒꯤ 2 ꯍꯧꯒꯗꯧꯔꯤꯕ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 ꯑꯁꯤ ꯅꯨꯃꯤꯠ ꯍꯨꯝꯅꯤ ꯈꯛꯇꯃꯛ ꯄꯥꯡꯊꯣꯛꯄ ꯇꯦꯟꯃꯜꯂꯤ ꯍꯥꯏꯅ ꯀꯥꯡꯒ꯭ꯔꯦꯁ ꯂꯦꯖꯤꯁꯂꯦꯇꯔ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ꯀꯩꯁꯥꯝ ꯃꯦꯘꯆꯟꯗ꯭ꯔ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ꯕꯤꯖꯤꯅꯦꯁ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ꯔꯤ ꯃꯦꯘꯆꯟꯗ꯭ꯔꯅ ꯄꯥꯎꯃꯤꯁꯤꯡꯗ ꯍꯥꯏ ꯃꯤꯐꯝꯒꯤ ꯃꯇꯝ ꯈꯔ ꯁꯥꯡꯗꯣꯛꯇꯨꯅ ꯔꯥꯖ꯭ꯌꯁꯤꯒꯤ ꯑꯣꯏꯕ ꯇꯉꯥꯏꯐꯗꯕ ꯋꯥꯐꯝ ꯀꯌꯥ ꯁꯚꯥ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ꯕ ꯀꯥꯡꯒ꯭ꯔꯦꯁ ꯗꯣꯜꯅ ꯄꯥꯝꯃꯤ ꯑꯍꯨꯝꯁꯨꯕ ꯐꯤꯜꯝ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ꯄ꯭ꯔꯤꯁꯤꯌꯦꯁꯟ ꯀꯣꯔꯁ 2026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ꯐꯤꯜꯝ

ꯑꯗꯨꯅ ꯁꯤꯗ ꯑꯩꯈꯣꯏꯅ ꯎꯗꯣꯏꯗꯤ ꯉꯁꯥꯏ ꯄ꯭ꯔꯤ ꯍꯤꯁꯇ꯭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ꯗꯒꯤ ꯌꯦꯡꯉꯛꯑꯀꯥꯟꯗ ꯑꯍꯥꯟꯕ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 ꯄꯣꯏꯟꯗꯤ ꯏꯟꯗꯤꯌꯥꯟ ꯀꯜꯆꯔꯁꯤꯗ ꯅꯦꯠꯁꯦ ꯃꯥꯏ ꯄꯥꯛꯅ ꯊꯥꯔ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ꯍꯥꯟꯕꯗ ꯕꯦꯁꯤꯛ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ꯍꯨꯝꯈꯛ ꯑꯩ ꯍꯥꯟꯅ ꯍꯥꯏꯖ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ꯟꯁꯤꯌꯟꯒꯤ ꯑꯣꯏꯅ ꯏꯟꯗꯤꯌꯥꯁ ꯑꯦꯟꯁꯤꯌꯟ ꯄꯥꯁ ꯍꯥꯏꯗꯅ ꯄ꯭ꯔꯣꯐꯦꯁꯔ ꯔꯥꯝ ꯁꯔꯟ ꯁꯔꯃꯅ ꯏꯕ ꯑꯃ ꯂꯩ ꯃꯁꯤꯒꯤ ꯄ꯭ꯔꯣꯐꯦꯁꯔ ꯔꯥꯝ ꯁꯔꯟ ꯁꯔꯃꯅ ꯏꯕ ꯏꯟꯗꯤꯌꯥꯁ ꯑꯦꯟꯁꯤꯌꯟ ꯄꯥꯁ ꯁꯤꯗꯅ ꯀꯣꯚꯔ ꯇꯧ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ꯔꯤ ꯍꯤꯁꯇ꯭ꯔꯤꯗꯒꯤꯅ ꯄꯣꯁ ꯒꯨꯞꯇ ꯄꯦꯔꯦꯗ ꯐꯥꯎꯕꯒꯤ ꯍꯤꯁꯇ꯭ꯔꯤꯁꯦ ꯃꯍꯥꯛꯅ ꯀꯣꯚꯔ ꯇꯧꯒꯅꯤꯕ ꯁꯤꯗꯒꯤ ꯌꯥꯝꯅ ꯕꯦꯁꯤꯛ ꯑꯣꯏꯅ ꯑꯗꯤ ꯏꯟꯗꯤꯌꯥꯗ ꯄ꯭ꯔꯤ ꯍꯤꯁꯇ꯭ꯔꯤ ꯀꯜꯆꯔ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ꯛꯄꯅꯣ ꯑꯗꯤ ꯍꯔꯞꯄꯟ ꯁꯤꯚꯤꯂꯥꯏꯖꯦꯁꯟꯗ ꯃꯥꯒꯤ ꯇꯥꯎꯟ ꯄ꯭ꯂꯥꯅꯤꯡ ꯀ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ꯃꯥ ꯀꯔꯝꯕ ꯑꯥꯔꯠ ꯑꯦꯟ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ꯀ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ꯄꯣꯠꯇ꯭ꯔꯤ ꯀ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ꯃꯣ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ꯀꯃꯥꯏꯅ ꯂꯩꯔꯝꯃꯤ ꯐꯨꯗ ꯍꯦꯕꯤꯠ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ꯝꯃꯤ ꯍꯥꯏꯕꯗꯨꯃ ꯈꯪꯕ ꯉꯝꯗꯣꯏ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ꯔꯞꯄꯟꯒꯤ ꯚꯦꯗꯤꯛꯀꯤ ꯖꯦꯅꯤꯖꯝꯒꯤ ꯕꯨꯙꯤꯖꯝꯒꯤ ꯃꯥꯎꯔꯤꯌꯟ ꯄꯣꯁ ꯃꯥꯎꯔꯤꯌꯟ ꯒꯨꯞꯇ ꯄꯣꯁ ꯒꯨꯞꯇꯒꯤꯁꯦ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ꯕꯦꯁꯤꯛ ꯑꯣꯏꯕ ꯅꯣꯂꯦꯖ ꯑꯃꯈꯛ ꯐꯪꯒꯅꯤꯕ ꯑꯩꯈꯣꯏꯗ ꯅꯦꯛꯁꯇ ꯑꯃꯨꯛ ꯃꯤꯗꯤꯕꯜꯒꯤ ꯑꯣꯏꯅ ꯑꯩꯅ ꯔꯤꯀꯃꯦꯟ ꯇꯧꯖꯅꯤꯡꯕ ꯕꯦꯁꯤꯛ ꯑꯣꯏꯕ ꯕꯨꯛꯁꯤꯅ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 ꯍꯥꯏꯗꯅ ꯁꯇꯤꯁ ꯆꯟꯗ꯭ꯔꯟ 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ꯂꯩ ꯁꯤꯒꯤꯁꯤꯗꯅ ꯑꯃꯨꯛ ꯑꯥꯔꯂꯤ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ꯗꯒꯤꯅ ꯑꯦꯗꯚꯦꯟ ꯑꯣꯐ ꯌꯨꯔꯣꯄꯤꯌꯟꯁꯦ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ꯂꯥꯛꯈꯤꯕ ꯌꯨꯔꯣꯄꯤꯌꯟꯁꯅ ꯄꯣꯔꯆꯨꯒꯤꯁꯅꯤ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ꯉꯁꯥꯏꯒꯤ ꯕ꯭ꯔꯤꯇꯤꯁ ꯏꯁ ꯏꯟꯗꯤꯌꯥ ꯀꯝꯄꯦꯅꯤꯒ 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ꯃꯨꯘꯜ ꯑꯦꯝꯄꯥꯌꯔꯅꯒ ꯗꯤꯛꯂꯥꯏꯟ ꯇꯧꯔꯛꯄ ꯁ꯭ꯋꯥꯏꯒꯤ ꯋꯥꯔꯤꯁꯤꯃ ꯑꯩꯈꯣꯏꯅ ꯁꯇꯤꯁ ꯆꯟꯗ꯭ꯔꯒꯤ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ꯁꯤꯗꯒꯤ ꯌꯥꯝ ꯕꯦꯁꯤꯛ ꯑꯣꯏꯅ ꯐꯪꯕ ꯉꯝꯒꯅꯤꯕ ꯑꯍꯨꯝ ꯁꯨꯕꯗꯅ ꯃꯣꯗꯔꯟ ꯄꯦꯔꯦꯗꯀꯤ ꯁꯤ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ꯕ ꯌꯥꯔꯤꯁꯦ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ꯔꯟ ꯏꯟꯗꯤꯌꯥ ꯍꯥꯏꯗꯅ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ꯟ ꯏꯕ ꯂꯥꯏꯔꯤꯛ ꯑꯃ ꯂꯩ ꯁꯤꯗ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ꯄꯤꯌꯟꯁ ꯂꯥꯛꯈꯤꯕ ꯋꯥꯔꯤꯗꯨꯗ ꯈꯔ ꯐꯪꯒꯅꯤ ꯑꯗꯨ ꯏꯁ ꯏꯟꯗꯤꯌꯥ ꯀꯝꯄꯦꯅꯤꯅ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ꯏꯟꯗꯤꯌꯥꯗ ꯃꯣꯏꯒꯤ ꯄꯥꯋꯔꯁꯦ ꯔꯨꯜ ꯏꯁꯇꯥꯕ꯭ꯂꯤꯁ ꯇꯧꯈꯤꯕ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ꯕ ꯉꯝꯒꯅꯤ ꯑꯞꯇꯨ ꯏꯟꯗꯤꯌꯥꯒꯤ 1947ꯗ ꯏꯟꯗꯤꯌꯥꯅ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ꯐꯪꯕꯒꯤ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ꯔꯟ ꯏꯟꯗꯤꯌꯥ ꯕꯥꯏ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ꯊꯦꯡꯅꯕ ꯉꯝꯃꯅꯤꯕ ꯁꯤ ꯂꯣꯏꯅꯕ ꯈꯪꯉꯕ ꯃꯇꯝꯁꯤ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ꯟꯁꯤꯌꯟ ꯃꯇꯝꯅ ꯀꯔꯤꯅꯣ ꯃꯤꯗꯤꯕꯜꯗꯅ ꯀꯩꯅꯣ ꯃꯣꯗꯔꯟꯗꯅ ꯀꯩꯅꯣ ꯍꯥꯏꯕꯒꯤ ꯑꯗꯨꯒꯨꯝꯂꯕ ꯅꯣꯂꯦꯖ ꯑꯃꯈꯛ ꯂꯩꯔꯅꯤꯕ ꯑꯗꯨ ꯂꯩꯔꯕ ꯃꯇꯨꯡꯁꯤ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ꯁꯤꯌꯟꯒꯤ ꯑꯣꯏꯅ ꯄꯥꯔꯛꯄ ꯌꯥꯕ ꯂꯥꯏꯔꯤꯛ ꯑꯦꯜꯗ ꯉꯁꯥꯏꯒꯤ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 ꯃꯥꯎꯔꯤꯌꯟ ꯃꯇꯝ ꯍꯥꯏꯔꯁꯤ ꯃꯥꯎꯔꯤꯌꯟ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ꯑꯁꯣꯛꯀꯤ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ꯑꯁꯣꯛꯅ ꯄꯤꯂꯔꯁ ꯃꯌꯥꯝ ꯑꯃ ꯑꯗꯩ ꯔꯣꯛ ꯏꯗꯤꯛꯁ ꯃꯌꯥꯝ ꯑꯃ ꯏꯁꯨ ꯇꯧꯔꯝꯕ ꯁ꯭ꯇꯨꯄꯥ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ꯏꯚꯣꯜꯚ ꯇꯧꯔꯛꯄ ꯑꯗꯣ ꯍꯥꯏꯐꯦꯠ ꯑꯗꯨ ꯈꯪꯈ꯭ꯔ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ꯀꯜꯆꯔ ꯔꯣꯝ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ꯜ ꯋꯥꯁꯝꯅꯒ ꯏꯔꯝꯕ ꯗ ꯋꯥꯟꯗꯔ ꯗꯦꯠ ꯋꯥꯁ ꯏꯟꯗꯤꯌꯥ ꯔꯤꯌꯦꯜ ꯃꯌꯥꯝ ꯑꯃ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ꯃꯌꯥꯝꯁꯤꯗ ꯑꯃꯨꯛ ꯅꯝꯁꯤꯜꯂꯀꯥꯟꯁꯤꯗꯗꯤ ꯀꯣꯛꯁꯦ ꯉꯥꯎꯕꯅꯦꯕ ꯍꯥꯏꯕꯗꯤ ꯔꯤꯌꯦꯜ ꯇꯦꯁꯇꯣ ꯐꯪꯕ ꯉꯝꯗꯕꯅꯦꯕ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ꯕꯦꯁꯤꯛ ꯑꯣꯏꯕ ꯐꯣꯔꯃꯦꯁꯟꯁꯤꯡꯗꯣ ꯈꯪꯗ꯭ꯔꯀꯥꯟꯗ ꯑꯍꯦꯟ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ꯍꯥꯞꯆꯤꯜꯂꯛꯄꯗꯗꯤ ꯅꯨꯡꯉꯥꯏꯗꯣꯏꯅꯦꯕ ꯑꯗꯨ ꯑꯗꯨꯒ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ꯒꯤꯁꯤ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ꯁ ꯆꯟꯗ꯭ꯔꯒꯤ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ꯗꯣ ꯃꯗꯨ ꯄꯥꯕꯤ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ꯁ ꯆꯟꯗ꯭ꯔꯅ ꯏꯕ ꯍꯤꯁꯇ꯭ꯔꯤ ꯑꯣꯐ ꯃꯤꯗꯤꯕꯜ ꯏꯟꯗꯤꯌꯥꯁꯤꯗ ꯚꯣꯂꯨꯝ ꯑꯅꯤ ꯑꯃꯨꯛ ꯂꯩꯔꯤꯕ ꯚꯣꯂꯨꯝ ꯅꯝꯕꯔ ꯋꯥꯟꯗꯅ ꯁꯨꯜꯇꯥꯅꯦꯠ ꯄꯦꯔꯦꯗ ꯍꯥꯏꯕ ꯑꯃ ꯚꯣꯂꯨꯝ ꯇꯨꯗꯅ ꯃꯨꯘꯜ ꯄꯦꯔꯦꯗ ꯍꯥꯏꯕ ꯑꯃ ꯑꯗꯨꯅ ꯑꯃꯨꯛ ꯉꯁꯥꯏ ꯁꯇꯤꯁ ꯆꯟꯗ꯭ꯔ ꯃꯥꯃꯁ ꯑꯊꯔꯗꯁꯨ ꯃꯥꯟꯅꯕꯅꯤꯅ ꯋꯥꯔꯤꯗꯨꯁꯨ ꯑꯃꯨꯛ ꯃꯈꯥ ꯇꯥꯅ ꯍꯦꯟ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ꯗꯣ ꯆꯥꯎꯅ ꯐꯪ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ꯑꯃ ꯑꯣꯏꯔꯅꯤꯕ ꯁꯤꯗ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ꯏꯟꯗꯣ ꯏꯁꯂꯥꯃꯤꯛ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ꯂꯤꯇꯔꯦꯆꯔ ꯃꯌꯥꯝ ꯑꯃꯁꯨ ꯈꯪꯉꯒ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ꯔꯛꯄ ꯑꯃ ꯑꯣꯏꯔꯅꯤ ꯑꯗꯒꯤꯗꯤ ꯃꯣꯗꯔꯟꯗꯅ ꯑꯃꯨꯛ ꯉꯁꯥꯏꯒꯤ ꯕꯤꯄꯥꯟ ꯆꯟꯗ꯭ꯔꯒꯤꯗꯣ 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ꯄꯥꯕ ꯌꯥꯔꯤꯁꯦ ꯑꯦ ꯑꯥꯔ ꯗꯦꯁꯥꯏꯅ ꯏꯕ ꯁꯣꯁꯤꯌꯦꯜ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ꯟ ꯅꯦꯁꯅꯦꯂꯤꯖꯝꯒ ꯍꯥꯏꯗꯅ ꯁꯤꯒꯨꯝꯕ ꯂꯥꯏꯔꯤꯛꯁꯦ ꯑꯃꯨꯛ ꯄꯥꯔꯛꯑꯅꯤꯕ ꯍꯧꯖꯤꯛ ꯑꯦꯛꯖꯥꯝꯁꯦ ꯊꯥꯗꯣꯔꯤꯕ ꯁ꯭ꯇꯨꯗꯦꯟ ꯃꯌꯥꯝꯁꯦ ꯑꯅꯝꯕꯅꯗꯤ ꯑꯦꯝ ꯑꯦ ꯂꯣꯏꯔꯛꯄ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ꯄꯤ ꯖꯤ ꯂꯦꯕꯦꯜ ꯑꯦꯝ ꯑꯦ ꯂꯦꯕꯦꯜꯕꯥꯎꯇ ꯊꯥꯔꯛꯏꯕ ꯄꯩꯈꯥ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ꯁꯀ꯭ꯔꯤꯞꯇꯤꯞ ꯉꯥꯛꯇꯅꯦꯕ ꯏ ꯄꯤ ꯖꯤ ꯀꯣ 15 marks 20 marks ꯉꯥꯛꯇꯅꯦ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ꯍꯧꯖꯤꯛ ꯃꯥꯌꯣꯛꯅꯗꯣꯔꯤꯕ ꯑꯦꯛꯖꯥꯝꯁꯤꯗꯗꯤ ꯑꯦꯝ ꯁꯤ ꯀ꯭ꯌꯨ ꯅꯦꯕ ꯑꯗꯨꯅꯗꯤ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ꯂꯥꯏꯔꯤꯛꯁꯦ ꯄꯥꯒꯗꯒꯦ ꯍꯥꯏꯕꯁꯤꯗ ꯑꯦꯛꯖꯥꯝꯗꯤ ꯆꯞ ꯃꯥꯟꯅꯩ ꯕꯠ ꯑꯦꯛꯖꯥꯝꯗꯣ ꯊꯥꯕꯒꯤ ꯃꯥꯒꯤ ꯄ꯭ꯔꯤꯄꯔꯦꯁꯟꯗꯨꯗꯤ ꯈꯦꯠꯅꯗꯣꯏꯅꯦꯕ ꯈꯦꯠꯅꯗꯣ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ꯋꯥꯔꯤꯗ ꯃꯌꯥꯝ ꯆꯠꯂ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ꯝ ꯑꯦꯗ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ꯐꯖ ꯐꯖꯕ ꯏꯟꯇꯔꯄ꯭ꯔꯤꯇꯦ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ꯑꯗꯩ ꯀꯣꯇꯦꯁꯟ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ꯁꯔ ꯃꯌꯥꯝꯒꯤ ꯁ꯭ꯀꯣꯂꯔ ꯃꯌꯥꯝ ꯑꯣꯕꯖꯔꯕꯦꯁꯟꯒ ꯍꯥꯞꯄꯀꯥꯟꯗ ꯏꯕꯁꯤꯅ ꯑꯟꯁꯔꯗꯣ ꯐꯖꯕ ꯆꯤꯡꯉꯦꯕ ꯑꯃꯨꯛ ꯁꯤꯗꯗꯤ ꯑꯦꯝ ꯁꯤ ꯀ꯭ꯌꯨ ꯍꯥꯏꯔꯀꯥꯟꯗꯗꯤ ꯑꯣꯞꯁꯟ ꯃ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ꯃꯨꯛ ꯍꯥꯞꯄꯨꯕ ꯌꯥꯕ ꯅꯠꯇꯦ ꯑꯣ ꯑꯦꯝ ꯑꯥꯔ ꯁꯤꯗꯨꯗ ꯑꯦ ꯆꯨꯝꯃꯦ ꯑꯦ ꯗꯥꯀꯟ ꯇꯧꯗꯣꯏꯅꯤ ꯕꯤ ꯆꯨꯝꯃꯦ ꯕꯤ ꯗꯥꯀꯟ ꯇꯧꯗꯣꯏꯅꯤ ꯑꯗꯨꯅ ꯁꯤꯒꯤ ꯅꯣꯂꯦꯖ ꯃꯌꯥꯝ ꯂꯩꯔꯀꯥꯟ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ꯝ ꯁꯤ ꯀ꯭ꯌꯨꯒꯤꯗꯃꯛꯇ ꯑꯦꯛꯖꯥꯝ ꯑꯣꯔꯦꯟꯇꯦꯗ ꯑꯣꯏꯅ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ꯅꯕ ꯂꯥꯏꯔꯤꯛ ꯑꯃꯈꯛꯀ ꯑꯩ ꯍꯥꯏꯖꯒꯦꯕ ꯂꯥꯏꯔꯤꯛꯁꯦ ꯉꯁꯥꯏ ꯂꯣꯏ ꯈꯪꯉ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ꯅꯤꯇꯤꯟ ꯁꯤꯡꯍꯥꯅ ꯏꯕ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ꯅ ꯂꯥꯏꯔꯤꯛ ꯑꯃꯈꯛ ꯂꯩꯌꯦ ꯁꯤꯁꯤꯅ ꯑꯩꯈꯣꯏꯒꯤ

0: ꯄꯔꯁꯤ ꯕ꯭ꯔꯥꯎꯟꯒꯤ ꯑꯗꯤ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ꯀꯤꯇꯦꯛꯆꯔꯗ ꯚꯣꯂꯨꯝ ꯋꯥꯟꯗ ꯕꯨꯙꯤꯁ ꯑꯦꯟ ꯍꯤꯟꯗꯨ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ꯚꯣꯂꯨꯝ ꯇꯨ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ꯑꯦꯟ ꯕꯨꯙꯤꯁ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ꯍꯥꯏꯅ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ꯑꯗꯨꯒ ꯃꯣꯏꯒꯤ ꯏꯁꯂꯥꯃꯤꯛ ꯑꯥꯔꯀꯤꯇꯦꯛꯆꯔ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ꯑꯦꯟ ꯕꯨꯙꯤꯁ ꯑꯥꯔꯀꯤꯇꯦꯛꯆꯔ ꯍꯥꯏꯅ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 ꯏꯁꯤꯡ ꯏꯆꯥꯎꯒꯨꯝ
1: ꯇꯧꯔꯒ ꯂꯩꯔꯦ ꯑꯣꯖꯥ.
0: ꯑꯗꯩꯗꯤ ꯀꯣꯆꯤꯡꯒꯤ ꯏꯁꯇꯗꯤ ꯃꯦꯇꯔꯤꯌꯦꯜ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ꯗ ꯏꯟꯇꯔꯅꯦꯠꯇ ꯀꯩꯗ ꯑꯗꯩ ꯐ꯭ꯔꯤ ꯑꯗꯨꯝ PDF ꯑꯣꯏꯅ ꯑꯦꯁꯦꯁ ꯇꯧꯕ ꯌꯥꯕ ꯃꯌꯥꯝ ꯑꯃ ꯐꯪꯈ꯭ꯔꯦ. ꯑꯗ ꯑꯩꯅ ꯁꯤꯗ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 ꯊꯝ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 ꯑꯃꯗꯤ ꯀꯣꯆꯤꯡꯒꯤ ꯃꯦꯇꯔꯤꯌꯦꯜꯒꯨꯝꯕ ꯒꯥꯏꯗꯕꯨꯛ ꯄꯥꯕ ꯃꯇꯝꯁꯤꯗ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ꯕꯤ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ꯃꯔꯝꯗꯤ ꯃꯣꯏꯒꯤ ꯄ꯭ꯔꯤꯟꯇꯤꯡ ꯃꯤꯁꯇꯦꯛꯄꯨ ꯍꯥꯏ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ꯗꯥꯇꯥ ꯂꯥꯟꯅ 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ꯂꯥꯟꯅ ꯆꯠꯈꯤꯗꯣꯏꯅꯦꯕ. ꯁꯤꯃ ꯂꯩꯔꯦ ꯅꯝꯕꯔ ꯋꯥꯟꯗ. ꯅꯝꯕꯔ ꯇꯨꯗ, ꯍꯌꯦꯡ UGC ꯅꯦꯠꯀꯤ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 NTA ꯀꯟꯗꯛ ꯇꯧꯕ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ꯁꯔꯀꯤꯁꯦ ꯆꯦꯂꯦꯟꯖ ꯇꯧ ꯌꯥ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ꯅꯣꯇꯤꯐꯤꯀꯦꯁꯟ ꯑꯃ ꯊꯣꯛꯂꯛꯀꯅꯦꯕ. ꯆꯦꯂꯦꯟꯖ ꯇꯧ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ꯟꯁꯔꯀꯤꯁꯦ A ꯆꯨꯝꯒꯗꯕꯗ ꯊꯣꯛꯂꯤꯕ ꯑꯟꯁꯔꯀꯤꯗꯨꯅ B ꯊꯣꯛꯂꯛꯑꯦ ꯈꯜꯂꯁꯦꯕ. ꯑꯗꯨ ꯇꯥꯔ A ꯆꯨꯝꯗꯨꯏꯁꯦ ꯀꯃꯥꯏꯅ ꯆꯨꯝꯗꯣꯏ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ꯉꯣꯟꯗ ꯀꯔꯤ ꯗꯔꯀꯥꯔ ꯑꯣꯏꯒꯦ ꯍꯥꯏꯕ A ꯆꯨꯝꯃꯤ ꯍꯥꯏꯕꯗꯣ ꯃꯗꯨ ꯁꯄꯣꯔꯠ ꯇꯧꯅꯕ ꯑꯩꯉꯣꯟꯗ ꯁ꯭ꯇꯦꯟꯗꯔꯗ ꯑꯣꯏꯕ ꯑꯣꯊꯦꯟꯇꯤꯛ ꯑꯣꯏꯕ ꯕꯨꯛ ꯑꯃꯈꯛ ꯆꯪꯉꯦꯕ. ꯑꯗꯨꯅꯗꯤ ꯍꯌꯦꯡ ꯀꯣꯆꯤꯡꯒꯤ ꯃꯦꯇꯔꯤꯌꯦꯜꯒꯨꯝꯕ ꯒꯥꯏꯗꯕꯨꯛꯀꯨꯝꯕꯅꯗꯤ ꯃꯗꯨ ꯁꯄꯣꯔꯠ ꯇꯧꯕ ꯌꯥꯔꯣꯏ ꯍꯥꯏ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 ꯊꯝꯖꯅꯤꯡꯕꯗꯤ ꯌꯥꯝ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ꯁ꯭ꯇꯦꯟꯗꯔꯗ ꯕꯨꯛ ꯈꯟꯕꯤꯕ, ꯑꯗꯩꯗꯤ ꯑꯣꯊꯦꯟꯇꯤꯛ ꯑꯣꯏꯕ ꯈꯟꯕꯤꯕ, ꯁꯨꯃꯥꯏꯅ ꯅꯩꯅꯔꯒꯗꯤ ꯁꯣꯏꯗꯅ ꯃꯥꯏ ꯄꯥ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ꯃ ꯈꯜꯂꯤ.
1: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ꯅꯅꯦ ꯑꯣꯖꯥ ꯊꯝꯕꯤꯔꯝꯃꯤꯁꯦ. ꯀꯅꯥꯒꯨꯝꯕ ꯁꯤꯕꯨ ꯇꯁꯦꯡꯅ ꯊꯥꯔꯒꯦꯅ ꯆꯞ ꯌꯨꯡꯅ ꯂꯦꯞꯄ ꯃꯍꯩꯔꯣꯏꯗ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ꯟꯅ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ꯖꯥ.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ꯍꯥꯏꯁꯦ ꯑꯣꯖꯥ ꯑꯦꯛꯖꯥ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ꯌꯥꯝ ꯃꯔꯨꯑꯣꯏꯅ ꯂꯧꯕꯁꯦ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ꯖꯩ ꯑꯣꯖꯥ. ꯑꯩꯈꯣꯏꯅ ꯁꯤꯒꯤ ꯑꯦꯛꯖꯥꯝ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ꯅꯩ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ꯃꯨꯛ ꯂꯩꯕꯒꯦ, ꯅꯠꯇ꯭ꯔꯒ ꯅꯩꯅꯗ꯭ꯔꯁꯨ ꯌꯥꯕ꯭ꯔꯥ ꯑ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ꯅꯩꯅꯕꯁꯦ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ꯅ ꯊꯝꯖꯒꯦ. ꯁꯦꯂꯦꯕꯁꯁꯦ ꯅꯩꯅꯔ ꯃꯇꯨꯡꯗ ꯃꯃꯥꯡꯗ ꯃꯁꯤꯒꯤ ꯑꯦꯛꯖꯥꯝꯁꯤꯗ ꯀ꯭ꯋꯦꯁꯟ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ꯕꯒꯦ ꯍꯥꯏꯕꯁꯤꯃꯁꯨ ꯑꯩꯈꯣꯏꯅ ꯅꯩꯅꯕ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ꯃꯁꯤ ꯈꯪꯕ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ꯗꯁꯨ ꯌꯥꯝꯅ ꯁꯣꯏꯒꯟꯕ ꯑꯃꯇꯪꯒ ꯑꯩ ꯊꯝꯖ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ꯁꯦ ꯑꯩꯅ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ꯔꯦ, ꯖꯦꯔꯣꯛꯁ ꯇꯧꯔꯦ, ꯑꯗꯒꯤꯗꯤ ꯑꯟꯁꯔ ꯀꯤꯁꯨ ꯐꯪꯒ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ꯍꯣꯠꯅꯕꯁꯦ ꯀꯃꯥꯏꯅ ꯍꯣꯠꯅꯒꯦ ꯍꯥꯏꯀꯥꯟꯗ ꯀ꯭ꯋꯦꯁꯟ ꯅꯝꯕꯔ ꯋꯥꯟ ꯍꯪꯉꯦ, ꯋꯥꯟꯁꯤꯒꯤ ꯀꯔꯦꯛ ꯑꯟꯁꯔꯁꯦ ꯕꯤꯅꯦꯅ ꯍꯥꯏꯔꯦ. ꯑꯗꯨꯗꯤ ꯀ꯭ꯋꯦ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ꯋꯥꯟꯒꯤ ꯑꯦ, ꯇꯨꯒꯤ ꯕꯤ, ꯊ꯭ꯔꯤꯒꯤ ꯁꯤ ꯆꯨꯝꯃꯦꯅ ꯍꯥꯏꯅ ꯑꯆꯨꯝ ꯑꯆꯨꯝꯕ ꯈꯤꯇꯪ ꯈꯪꯉꯒ ꯆꯠꯈꯤꯕ ꯑꯃ ꯂꯩꯌꯦꯕ. ꯃꯁꯤꯒꯤ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ꯁ꯭ꯇꯗꯤ ꯇꯧꯕꯗ ꯃꯁꯤꯒꯤꯃ ꯈꯤꯇꯪ ꯂꯥꯟꯒꯗ꯭ꯔꯥ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ꯑꯩ ꯊꯝꯖꯔꯛꯀꯦ. ꯍꯥꯏꯕ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ꯁꯤꯗ ꯑꯩꯈꯣꯏꯁꯦ ꯑꯟꯁꯔ ꯀꯤꯁꯨ ꯐꯪꯉꯕꯅꯦꯕ ꯑꯩꯈꯣꯏꯅ ꯐꯪꯉꯀꯥꯟꯁꯤꯗ ꯀ꯭ꯋꯦꯁꯟ ꯅꯝꯕꯔ ꯋꯥꯟꯒꯤ ꯑꯦ ꯆꯨꯝꯃꯤ ꯍꯥꯏꯕꯁꯤ ꯑꯣꯐꯤꯁꯤꯌꯦꯜ ꯑꯟꯁꯔ ꯀꯤꯗꯨꯗꯒꯤ ꯈꯪꯉꯕꯅꯦꯕ. ꯀ꯭ꯋꯦꯁꯟꯗꯨꯗ ꯑꯦ ꯆꯨꯝꯃꯤ ꯍꯥꯏꯕ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ꯋꯦꯁꯟꯗꯨꯗ ꯌꯥꯎꯔꯕꯅꯦꯕ. ꯑꯗꯨ ꯇꯥꯔꯒꯗꯤ ꯂꯦꯝꯍꯧꯔꯤꯕ ꯑꯣꯞꯁꯟ ꯑꯍꯨꯝꯗꯣ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ꯂꯥꯜꯂꯤꯅꯣ ꯍꯥꯏꯅ ꯊꯤꯗꯣ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ꯌꯦ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ꯀ꯭ꯋꯦꯁꯟ ꯑꯍꯨꯝꯗꯣ ꯂꯥꯟꯕꯒꯤ ꯃꯔꯝꯗ ꯊꯤꯗꯣ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ꯗ ꯀ꯭ꯋꯦꯁꯟ ꯑꯃ ꯁ꯭ꯇꯗꯤ ꯇꯧꯕꯗ ꯀ꯭ꯋꯦꯁꯟ
1: ꯃꯔꯤ
0: ꯈꯪꯉꯛꯇꯣꯏꯅꯦ. ꯂꯥꯟꯕꯒꯤ ꯃꯔꯝꯗꯨꯅꯦꯕ ꯑꯩꯈꯣꯏꯅ ꯈꯪ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ꯗꯤ.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ꯟ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ꯁꯤꯡꯅ ꯅꯧꯅ ꯊꯥꯔꯛꯄꯗꯅ ꯊꯣꯛꯀꯜꯂꯦ ꯁꯤꯁꯦ. ꯍꯥꯏꯕꯗꯤ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ꯁ꯭ꯇꯗꯤ ꯇꯧꯔꯤꯅꯤ ꯍꯥꯏꯔꯀꯥꯟ ꯋꯥꯟꯒꯤ ꯑꯦ, ꯇꯨꯒꯤ ꯕꯤ, ꯊ꯭ꯔꯤꯒꯤ ꯕꯤꯅ ꯆꯠꯄꯗꯣ ꯑꯗꯨꯃꯛ ꯈꯤꯇꯪ ꯁꯣꯏꯕ꯭ꯔꯥ ꯍꯥꯟꯅ ꯈꯜꯂꯤ. ꯁꯨꯃꯥꯏꯅ ꯅꯩꯅꯈꯤ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ꯅ ꯀ꯭ꯋꯦꯁꯟ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NTA UGC ꯅꯦꯠ ꯑꯦꯛꯖꯥꯃꯤꯅꯦꯁꯟꯁꯤꯗꯗꯤ ꯅꯦꯒꯦꯇꯤꯚ ꯃꯥꯔꯀꯤꯡ ꯂꯩꯇ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ꯁꯨꯛꯈꯪ ꯈꯪꯗ ꯇꯥꯔꯒꯁꯨ ꯂꯥꯁ ꯑꯋꯥꯔꯗ ꯗꯥꯎ ꯌꯦꯡꯕ, ꯂꯥꯏꯕꯛ ꯌꯦꯡꯕ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ꯂꯩꯔꯤꯌꯦ ꯅꯦꯒꯦꯇꯤꯚ ꯃꯥꯔꯀꯤꯡ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ꯒꯤꯁꯤꯗ ꯁꯨꯡꯈꯪ ꯈꯪꯗ꯭ꯔꯕ ꯀ꯭ꯋꯦꯁꯟꯗꯨꯗ ꯑꯩꯅ ꯉꯁꯥꯏꯒꯤ ꯏꯂꯤꯃꯤꯅꯦꯁꯟ ꯃꯦꯊꯠ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ꯞꯁꯟ ꯑꯍꯨꯝ ꯑꯃ ꯏꯂꯤꯃꯤꯅꯦꯠ ꯇꯧ ꯌꯥ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ꯐꯪꯉꯛꯇꯣꯔꯤꯕ ꯅꯦꯒꯦꯇꯤꯚ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ꯅꯗꯤ ꯉꯁꯥꯏ ꯑꯩꯅ ꯍꯥꯏꯖꯈꯤꯕ ꯀꯔꯤꯒꯤꯗꯃꯛꯇ ꯃꯔꯝ ꯑꯍꯨꯝꯗꯣ ꯂꯥꯜꯂꯤ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ꯊꯤꯗꯣꯛꯑꯒ ꯅꯩꯅ ꯇꯥꯔꯒꯗꯤ ꯃꯁꯤꯅꯁꯨ ꯍꯌꯦꯡ ꯏꯂꯤꯃꯤꯅꯦꯁꯟ ꯃꯦꯊꯠꯇꯣ ꯁꯤꯖꯤ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ꯗꯣꯡꯆꯥꯒꯗ꯭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ꯜꯂꯦ.
1: ꯃꯥꯅꯤ ꯑꯣꯖꯥ. ꯀꯔꯃꯥꯏꯅ ꯂꯥꯜꯍ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ꯒꯤ ꯈꯪꯍꯧꯕꯒꯤ ꯀꯩꯅꯣ ꯇ꯭ꯔꯤꯛꯇꯨꯃꯁꯨ ꯃꯗꯨꯗꯒꯤ ꯇꯝꯍꯧꯔꯒꯗꯤ ꯍꯦꯟꯅ ꯍꯌꯦꯡ ꯒꯦꯁ ꯇꯧꯕ ꯉꯝ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ꯒꯅꯤ ꯍꯥꯏꯕꯗꯨꯅꯤ ꯑꯣꯖꯥ. ꯑꯣꯖꯥ, ꯍꯧꯖꯤꯛꯀꯤ UGC ꯅꯦꯠꯀꯤ ꯑꯦꯛꯖꯥꯝꯒꯤ ꯁꯨꯃꯥꯏꯅ ꯂꯥꯛꯏꯉꯩꯁꯤꯗ ꯑꯣꯖꯥ, ꯄ꯭ꯔꯤꯄꯤꯌꯔ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ꯖꯥ ꯑꯦꯛꯖꯥꯝꯁꯦ ꯊꯥ ꯇꯔꯨꯛ ꯇꯔꯨꯛ ꯈꯨꯗꯤꯡꯒꯤ ꯇꯧꯕ ꯃꯥꯜꯂꯤ ꯑꯣꯖꯥ. ꯑꯗꯣ

0: ꯑꯩꯈꯣꯏꯅ ꯊꯥꯗꯣꯔꯤꯕ ꯑꯦꯛꯖꯥꯝꯁꯦ ꯅꯦꯠ ꯑꯣꯏꯔꯣ, ꯌꯨ ꯄꯤ ꯑꯦꯁ ꯁꯤ ꯑꯣꯏꯔꯣ, ꯑꯦꯁ ꯑꯦꯁ ꯁꯤꯒꯤ ꯑꯦꯛꯖꯥꯝ ꯑꯣꯏꯔꯣ, ꯑꯩꯅ 100 questionꯗ ꯑꯩꯅ 100 ꯆꯨꯝꯅ ꯇꯧ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ꯟꯁꯤꯃꯗꯤ ꯑꯔꯥꯟꯕ ꯑꯣꯏꯗꯣꯏꯅꯦꯕ. ꯑꯩ ꯗꯤꯁꯀꯔꯦꯖ ꯇꯧꯕꯗꯤ ꯅꯠꯇꯦꯀꯣ,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ꯅꯖꯕ ꯃꯄꯥ ꯑꯃꯁꯨꯡ ꯑꯩꯅ ꯉꯁꯥꯏꯒꯤ ꯁꯦꯂꯦꯕꯁ,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ꯃꯣꯛ ꯇꯦꯁꯇ ꯌꯦꯡꯉꯛꯑꯀꯥꯟꯗ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ꯕ ꯖꯒꯥꯁꯤꯡꯗꯨꯗ ꯃꯦꯟ ꯏꯟꯐꯦꯁꯤꯁ ꯄꯤꯔꯀꯥꯟꯗ, ꯃꯗꯨ ꯍꯟꯖꯟ ꯄꯥꯔꯀꯥꯟꯗ ꯅꯤꯡꯁꯤꯡꯉꯒ ꯂꯩꯕꯗꯣ, ꯑꯗꯨꯃꯅꯁꯨ ꯑꯩꯈꯣꯏ ꯁ꯭ꯇ꯭ꯔꯦꯁ ꯑꯃꯁꯨꯡ ꯇꯦꯟꯁꯟ ꯈꯤꯇꯪ ꯍꯟꯗꯔꯛꯀꯗ꯭ꯔꯥ ꯍꯥꯏꯕꯁꯤꯃ ꯂꯧꯏ. ꯑꯗꯩ ꯑꯃꯅ ꯑꯃꯨꯛ ꯑꯦꯛꯖꯥꯝꯒꯤꯗꯃꯛꯇ ꯌꯨꯝ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ꯂꯥꯏꯕ꯭ꯔꯦꯔꯤꯗ ꯂꯥꯏꯔꯤꯛ ꯄꯥꯕꯒꯁꯦ ꯑꯩꯒꯤ ꯑꯣꯏꯕ ꯑꯣꯄꯤꯅꯤꯌꯟꯗꯗꯤ ꯂꯥꯏꯕ꯭ꯔꯦꯔꯤꯗꯅ ꯐꯕ꯭ꯔꯥ ꯍꯥꯏꯗꯅ ꯈꯜꯂꯤ. ꯑꯗꯨꯕꯨ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ꯂꯥꯏꯕ꯭ꯔꯦꯔꯤ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ꯑꯩꯈꯣꯏ ꯁ꯭ꯇꯦꯠ ꯁꯦꯟꯇ꯭ꯔꯦꯜ ꯂꯥꯏꯕ꯭ꯔꯦꯔꯤ ꯂꯩꯔꯤ ꯑꯁꯤꯃ, ꯑꯗꯩꯗꯤ ꯍꯣꯏ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ꯗꯩ ꯑꯇꯣꯞꯄ ꯂꯩꯔꯤꯕ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ꯀꯤ ꯂꯥꯏꯕ꯭ꯔꯦꯔꯤ ꯃꯌꯥꯝꯁꯤꯅ ꯃꯥꯏ ꯃꯥꯒꯤ ꯁ꯭ꯇꯨꯗꯦꯟꯠ ꯈꯛꯇꯪꯗ ꯑꯦꯁꯦꯁ ꯇꯧꯍꯟꯈ꯭ꯔꯦ.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ꯂꯥꯏꯕꯛ ꯌꯥꯝ ꯐ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ꯛ ꯈꯨꯜꯂꯛ, ꯑꯗꯩꯗꯤ ꯂꯩꯔꯤꯕ 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 ꯍꯧꯖꯤꯛ ꯔꯤꯗꯤꯡ ꯔꯨꯝꯁꯦ ꯃꯌꯥꯝ ꯍꯥꯡꯗꯣꯛꯅꯔꯛꯏ. 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ꯕꯅ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ꯂꯧꯏ. ꯃꯁꯤꯒꯤ ꯑꯦꯗꯚꯥꯟꯇꯦꯖ ꯑꯃ ꯍꯥꯏꯖꯧ ꯍꯥꯏꯔꯒꯗꯤ ꯌꯨꯝꯗ ꯂꯥꯏꯔꯤꯛ ꯄꯥꯔꯝꯕ ꯍꯥꯏꯕꯁꯤꯗꯤ ꯑꯗꯩ ꯏꯇꯣꯝꯗ ꯄꯥꯗꯣꯏꯅꯤ, ꯑꯗꯩꯗꯤ ꯌꯨꯝꯒꯤ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ꯑꯗꯨꯝ ꯂꯥꯛꯄ ꯌꯥꯏ. ꯂꯥꯏꯕ꯭ꯔꯦꯔꯤꯗ ꯆꯠꯄ ꯇꯥꯔꯒꯗꯤ ꯅꯉꯣꯟ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ꯒꯤ ꯅꯉꯣꯟꯗ ꯗꯦꯂꯤ ꯔꯨꯇꯤꯟ ꯑꯃꯈꯛ ꯐ꯭ꯔꯦꯝ ꯇꯧꯔ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ꯁꯨ ꯂꯩꯔꯦ, ꯅꯝꯕꯔ ꯋꯥꯟ. ꯅꯝꯕꯔ ꯇꯨꯗꯅ ꯂꯥꯏꯕ꯭ꯔꯦꯔꯤꯗ ꯔꯤꯗꯤꯡ ꯔꯨꯝꯗ ꯊꯦꯡꯅꯗꯣꯔꯤꯕ ꯃꯌꯥꯝꯗꯣ ꯀꯅꯥꯅꯣ ꯍꯥꯏꯀꯥꯟꯗꯗꯤ ꯒꯦꯝ ꯁꯥꯟꯅꯕ ꯂꯥꯛꯄꯅꯤ, ꯒꯣꯁꯤꯞ ꯇꯧꯕ ꯂꯥ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ꯔꯣꯏꯕ. ꯑꯦꯛꯖꯥꯝ ꯑꯃꯗꯤ ꯀ꯭ꯔꯦꯛ ꯇꯧꯔꯒꯦꯅ ꯂꯥꯛꯏꯅꯦꯕ. ꯒ꯭ꯔꯨꯞ ꯑꯃ ꯁꯥꯒꯠꯂꯛꯑꯅꯤ, ꯇꯤꯟꯅꯔꯅꯤ, ꯉꯁꯥꯏ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ꯗ ꯋꯥ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ꯐꯤꯟ ꯄꯨꯔꯁꯨ ꯇꯤꯐꯤꯟ ꯆꯥꯃꯤꯟꯅꯕ, ꯑꯗꯩꯗꯤ ꯉꯥꯏꯍꯥꯛꯇꯪ ꯑꯩꯈꯣꯏꯒꯤ ꯀꯣꯐꯤ ꯁꯣꯞꯀꯤ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ꯅꯤ, ꯀꯣꯐꯤ ꯑꯃ ꯊꯛꯃꯤꯟꯅꯔꯨ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ꯋꯥꯔꯤꯁꯤꯗꯗꯤ ꯀꯩ ꯂꯥꯛꯑꯅꯤ ꯍꯥꯏꯀꯥꯟꯗ ꯅꯪ ꯑꯦꯛꯖꯥꯝꯒꯤ ꯄ꯭ꯔꯤꯄꯔꯦꯁꯟꯗꯣ ꯀꯃꯥꯏꯅ ꯇꯧꯔꯤ, ꯑꯗꯩ ꯑꯩꯅ ꯈꯪꯗꯕ ꯅꯪꯅ ꯈꯪꯗ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ꯈꯛ ꯇꯥꯟꯅꯔꯛꯑꯀꯥꯟꯗ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ꯃꯣꯇꯤꯚꯦꯁꯟ ꯄꯤꯔꯀꯥꯟꯗ ꯑꯦꯛꯖꯥꯝ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ꯁ꯭ꯇ꯭ꯔꯦꯁ ꯂꯩꯇꯕꯤꯗ ꯋꯥꯗꯕꯤꯗ ꯂꯥꯏꯔꯤꯛꯁꯦ ꯍꯣꯠꯅꯕ ꯉꯝꯒꯗ꯭ꯔꯥ ꯍꯥꯏꯗꯅ ꯈꯜꯂꯤ.
1: ꯆꯨꯝꯃꯅꯤ ꯑꯣꯖꯥ, ꯍꯥꯏ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ꯁꯣꯁꯦꯜ ꯑꯦꯅꯤꯃꯦꯜꯅꯤ ꯍꯥꯏꯅꯤ ꯑꯣꯖꯥ, ꯑꯩꯈꯣꯏ ꯑꯀꯣꯏꯕꯅ ꯌꯥꯝ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ꯏ ꯍꯥꯏꯕꯗꯨꯅꯤ ꯑꯣꯖꯥꯅ ꯊꯝꯕꯤꯔꯤꯕ ꯋꯥꯐꯝꯁꯦ. ꯑꯗꯨꯅ ꯋꯥꯔꯒꯁꯨ ꯄꯥꯈꯠꯂꯒꯁꯨ ꯇꯦꯟꯁꯟ ꯁ꯭ꯇ꯭ꯔꯦꯁ ꯃꯌꯥꯝ ꯂꯩ ꯇꯥꯔꯒꯁꯨ ꯑꯩꯒꯤ ꯑꯀꯣꯏꯕꯗꯨꯗꯩꯗꯨꯗ ꯑꯩꯕꯨ ꯐꯥꯊꯕꯤꯕ ꯉꯝꯒꯗꯕ, ꯑꯩꯗ ꯅꯠꯇꯦꯅ ꯋꯥꯔꯤꯁꯦ ꯑꯩꯗ ꯅꯠꯇꯦꯅ ꯍꯣꯠꯅꯔꯤꯁꯦ ꯍꯥꯏꯕ ꯄꯤ ꯋꯥꯈꯜꯂꯣꯟ ꯐꯥꯎꯍꯟꯕ ꯉꯝꯕ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ꯄꯨꯜꯍꯟꯅꯤꯡꯉꯤ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ꯖꯥ. ꯑꯗꯨꯗ ꯑꯣꯖꯥ ꯈꯤꯇꯪ ꯃꯃꯥꯡꯗ ꯍꯪꯀꯠꯂꯒ ꯂꯥꯛꯆꯕꯀꯥꯟꯗ ꯑꯣꯖꯥ, ꯉꯁꯥꯏ ꯃꯥꯔꯛ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ꯡꯂꯤ ꯄꯤ ꯑꯩꯆ ꯗꯤ ꯐꯪꯕ, ꯑꯗꯒꯤ ꯑꯣꯡꯂꯤ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ꯖꯤ ꯑꯥꯔ ꯑꯦꯐ ꯐꯥꯎꯕ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ꯈꯤ ꯑꯣꯖꯥ. ꯑꯗꯣ ꯃꯥꯔꯛꯁꯤ ꯌꯧꯕꯁꯤꯡꯅꯁꯤ ꯑꯣꯏ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ꯆꯍꯤꯒꯤ ꯑꯣꯏꯅ ꯃꯥꯔꯛꯁꯦ ꯚꯦꯔꯤꯌꯦꯁꯟ ꯂꯩꯕ꯭ꯔꯥ ꯑꯣꯖꯥ?
0: ꯆꯍꯤ ꯆꯍꯤꯒꯤ ꯑꯣꯏꯗꯣꯏꯅꯦ ꯀꯠꯑꯣꯐꯁꯦ.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ꯒꯤ ꯃꯥꯔꯛꯁꯦ ꯐꯪ ꯇꯥꯔꯒꯗꯤ ꯏꯂꯤꯖꯤꯕꯜ ꯑꯣꯏꯔꯦ ꯍꯥꯏꯕꯗꯨ ꯂꯩꯇꯦꯕꯨ. ꯍꯥꯏꯕ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ꯛꯏꯕ ꯀꯦꯇꯒꯣꯔꯤꯁꯦ ꯈꯥꯏꯗꯣꯛꯑꯦꯗꯅ, ꯀꯦꯇꯒꯣꯔꯤꯁꯤꯡꯁꯤꯒꯤ 6%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ꯌꯨ ꯑꯥꯔ ꯀꯦꯇꯒꯣꯔꯤꯗ ꯑꯗꯩ ꯑꯩꯈꯣꯏ ꯃꯤ 100 ꯊꯥꯔꯛꯏ ꯈꯜꯂꯁꯦ, 100 ꯊꯥꯔꯛꯄꯁꯤꯗ ꯑꯥꯎꯠ ꯑꯣꯐ 100ꯁꯤꯗ ꯃꯣꯏ 6ꯁꯦ ꯅꯦꯠ ꯀ꯭ꯋꯥꯂꯤꯐꯥꯏꯗ ꯂꯥꯎꯊꯣꯛꯇꯣꯏꯅꯦꯕ. ꯑꯗꯨꯒ 6ꯇꯨꯒꯤ ꯑꯃꯨꯛ ꯄꯥꯔꯁꯦꯟꯇꯦꯁ ꯑꯃꯨꯛ 100 ꯍꯣꯜꯂꯛꯑꯀꯥꯟꯗ 6% ꯅ ꯖꯤ ꯑꯥꯔ ꯑꯦꯐ ꯑꯅ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ꯅꯗꯤ ꯗꯤ ꯐꯤꯛꯁ ꯇꯧꯔꯒ ꯂꯩꯇꯦꯕ ꯆꯍꯤ ꯆꯍꯤꯗꯨ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ꯗꯛꯅ ꯀꯠ ꯑꯣꯐ ꯌꯥꯝꯅ ꯋꯥꯡꯕꯁꯨ ꯑꯣꯏꯕ ꯌꯥꯏ, ꯑ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ꯕ ꯀꯦꯟꯗꯤꯗꯦꯠ ꯃꯌꯥꯝꯗꯨꯒꯤ ꯄꯔꯐꯣꯔꯃꯦꯟꯁꯁꯨꯅ ꯐꯖꯔꯒꯗꯤ ꯅꯦꯛꯁ ꯌꯔꯗꯅ ꯀꯠ ꯑꯣꯐꯁꯦ ꯑꯃꯨꯛ ꯌꯥꯝ ꯅꯦꯝꯃꯛꯄꯁꯨ ꯌꯥꯏ. 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ꯠ ꯑꯣꯐꯇꯒ ꯇꯥꯔꯒꯦꯠ ꯊꯝꯃꯒ ꯄꯥꯕꯁꯤꯃꯗꯤ ꯅꯦꯠ ꯑꯦꯛꯖꯥꯝꯒꯤ ꯑꯣꯏꯅꯗꯤ ꯊꯥꯗꯣꯛꯄꯤꯔꯣ, ꯅꯦꯠ ꯑꯦꯛꯖꯥꯝꯒꯤ ꯑꯣꯏꯅꯗꯤ ꯁꯦꯂꯦꯕꯁꯇ ꯁ꯭ꯇꯛ ꯇꯧꯕꯤꯕ, ꯄ꯭ꯔꯤꯚꯤꯌꯁ ꯏꯌꯔ ꯀ꯭ꯋꯦꯁꯟ ꯐꯖꯅ ꯅꯩꯅꯕꯤꯕ, ꯑꯗꯒꯤꯗꯤ ꯃꯣꯛ ꯇꯦꯁꯁꯤꯃ ꯊꯥꯕꯤꯕ. ꯃꯣꯛ ꯇꯦꯁ ꯊꯥ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ꯑꯦꯝ ꯁꯤ ꯀ꯭ꯌꯨ ꯒꯥꯏꯅ ꯑꯦꯛꯖꯥꯝ ꯄꯤꯔꯛꯇꯨꯏꯁꯦ ꯑꯩꯈꯣꯏꯅ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

别嘛看奴那哪一块能看得的呢都问你羊都乱踏别压了个你没见看奴来的比我都你头目把我眼里还了个羊都乱踏了吧哎别嘛怕这一道一本心。

兄弟的跟斗里妈妈让你们说退避避嘛我那些你会赢的孩子个啊三比哎谁让斗人他给多好他比有贵的我给你们再一遍嘛你那个弄那路弄那路的咪好弄的弄的成弄那那些你爱来这里弄把我们的弄那里的呢那那些你爱黑的昂那这个弄比我们的弄那里的呢我什么都回应黑他都那我国老那配的那个路里的呢啊都地他的给多三比哦天不听了吧你妈妈妈妈那不听个啥呢啊有可能妈妈让你们撒腿比比嘛妈妈我端不赢你还有个羊都乱打了吧哎别没别嘛怕这一道一块行

ꯄꯨꯟꯁꯤꯒꯤ ꯔꯤꯇꯨ ꯈꯣꯡꯆꯠꯂꯛꯇ ꯍꯔꯥꯎ ꯇꯌꯥꯝꯕ ꯌꯦꯅꯤꯡꯍꯨꯟꯕꯒꯤ ꯔꯤꯇꯨꯅ ꯇꯦꯟꯈ꯭ꯔꯕ ꯑꯣꯂꯥꯡꯊꯥꯒꯤ ꯃꯩꯁꯥꯇꯅ ꯀꯦꯝꯂꯕ ꯄꯨꯟꯁꯤꯒꯤ ꯁꯩꯍꯦꯛꯁꯦ ꯉꯁꯤꯁꯨ ꯂꯦꯞꯇꯅ ꯅꯪꯒꯤꯗꯃꯛ ꯁꯛꯆꯔꯤ꯫